0: 支援的重大决策部署，带着真情实意，拿出真金白银，选派精兵强将，在项目援建、产业扶持、民生改善、人才支撑、交流交往等方面倾注大量心血，为林芝，特别是八一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当前援藏工作进入新阶段，八一区也正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希望进一步发挥广东东莞的专业技术和市场优势，持续深化人才培育、民族三交、项目协作、产业发展等领域合作，创新推动两地双向赋能，开拓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合作新格局，创造更加丰硕的对口支援成果。在东莞援藏干部人才座谈会上，韦浩指出，援藏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希望大家提高政治站位，大胆解放思想，积极谋划和推进各类项目，在一线岗位实践中提升能力，展示才干，守住廉洁自律底线，以扎实援藏成效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援藏干部提供有力支撑。在八一期间，市党政代表团先后前往嘎拉村、柏树林保护区、拉嘎娘村、东阳光高原养殖基地、八一区便民服务中心、藏南陶谷、松赞百巴帐篷营地、八一区小学等地考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的重要回信精神，参观红色研学主题教育展馆，调研“十五五”援藏项目规划、和美乡村建设、文旅发展等情况。
1: 9月20号，东莞市工商联成立70周年座谈会在东莞商会大厦举行。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中央和省市有关会议精神，部分老领导、企业家代表结合亲身经历做交流发言，回顾工商联发展历程，围绕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会议指出，70年来，市工商联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广大民营经济人士投身东莞建设，助力城市实现从传统农业县向国际制造名城的转变。立足新起点，市工商联要牢牢把握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定位，聚焦全市8+8+4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引导民营企业深耕实业，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布局新兴未来赛道，要凝聚海内外管商力量，坐实政企沟通服务，分层做好老一辈、年轻一代管商服务，织密全球管商联络网络，要持续优化组织架构，强化政治引领，延伸工作触角，建强干部队伍，激活商会活力，当好民营经济人士的暖心娘家。座谈会之前，与会领导与企业家代表们参观了东莞市工商业联合会发展历程展厅及管货优品协同平台线下展示区。
1: 9月20号，丽沙岛绿色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动工仪式举行。该项目将重点聚焦高端电子化学品、绿色新材料、精细化工三大核心赛道，以园中园模式打造集研发、中试、规模化生产于一体的产业载体，承接丽沙岛现有化工产业的转型升级需求，推动区域产业向绿色化、高端化迈进。
0: 本次动工的东莞市丽沙岛绿色新材料产业园项目位于丽沙岛精细化工园区北侧规划产业用地内，投资约13.88亿元，用地面积约280亩，项目聚焦高端电子化学品、绿色新材料、精细化工三大核心赛道，瞄准半导体、光刻胶、高纯试剂、电子特器、新能源电池材料、高端医药中间体等国产替代方向，打造研发中试产业化一体化产业平台。东莞市丽沙岛投资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陈兴宇：
3: 划分为3个板块，一是中试研发区，二是标准化生产仓储区，三是公用工程配套区，计划2028年3月份全面建设完成。
0: 该项目由东莞国企主导开发，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参与建设运营。该公司是中国化学工业的国家队，全球化学工程的排头兵。行业领军企业的加入，将为园区建设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与工程管理经验，进一步保障项目高标准、高质量落地。中国化学工程南投广东公司招商工作负责人高洪波：
4: 作为化工领域的中央企业，中国化学始终践行园区综合服务商产业发展合伙人宗旨，全周期运营一体化服务，深度参与丽沙岛绿色新材料产业园的建设与运营， 助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0: 高端新材料标杆园中园项目。
1: 丽沙岛作为东莞唯一的大型专业化精细化工园区，配套发展绿色新材料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产业园建成后，将有效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形成从技术研发、中式孵化到规模化生产的完整闭环，为东莞乃至粤港澳大湾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坚持办好实践民生实事，是东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推动千万人口共生共荣的具体举措。为确保民生实事更加精准回应社情民意，从9月20号起，东莞市政府就2027年东莞市实践民生实事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建议。
1: 本次意见征集将持续至10月20日，聚焦群众日常生活当中的痛点难点问题，着力破解民生难题，补齐民生短板。请市民群众围绕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育儿、交通、食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平安等事关广大市民切身利益的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所提意见建议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应以提高广大群众生活质量和水平为出发点，具备普惠性和迫切性，侧重保基本、兜底线，重点关注困难群众，应符合东莞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原则上能当年立项、当年见效。广大市民可通过微信、网站、客户端、书信等渠道和方式积极建言献策，相关意见和建议将成为政府制定民生决策的重要参考。积极建言献策者还将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2: 9月20号，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东莞市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分配情况公示，虎门镇、清溪镇、长平镇三个镇共获本期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总金额超567万元，其中获得补助资金最多的是清溪镇，超340万元。公示期自2026年9月20号至9月26号。
3: 按照东莞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相关政策，有意实施改造的老旧小区需经小区居民就项目实施主体、改造方案、资金筹措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后，向属地住建部门提交改造申请。市住建局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程序纳入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任务，并申报财政补助资金。本次公示资金分配明细，清溪镇获补助 344.21 万元，虎门镇获补助 119.2 万元，长平镇获补助 103.59 万元，总金额超567万元。公示期间，个人或单位如对资金分配情况存在异议，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书面形式向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映。
4: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铭记历史，不负韶华。连日来，东莞高校镇街纷纷面向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国防思政主题教育活动，通过沉浸式实践、唱响红色金曲等多样形式，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凝聚新时代青年奋进力量。
5: 近日，东莞理工学院青春之声大学生合唱大赛在松山湖校区圆满落幕。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合唱大赛与2026级军训歌咏比赛融合举办，将美育、育人与国防教育有机结合，为初入校园的新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大思政课。东莞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杨壮鹏：
6: 军歌是军营文化的灵魂，也是生动的集体主义教育。今天我们把军歌唱响在军训场里面，军歌拉响的是音量，凝聚的是人心，希望同学们能够把歌曲的力量、精神用到实处，用到以后的学习中，努力奋斗，做有战斗力的新时代青年。
5: 东莞理工学院集成电路学院大一级新生马东升：
7: 很激动，很热血。其实这几天军训其实很累，但是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排练的时候唱军歌的话，其实对我们的一种意志力或者是一种精神的提升其实是很大的。
5: 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 黄乡镇组织育英小学师生走进镇武装部国防教育展厅，开展铭记九一八筑梦强国少年主题实践活动。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回望峥嵘历史，学习国防安全知识，深刻感悟勿忘国耻砥砺自强的深刻内涵。育英小学党员教师：
8: 作为一名年轻党员教师，我们要以史育人，引导学生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今后我也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培育学生强国有我的信念。
5: 育英小学少先队员：
9: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应该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今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强健体魄，长大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9月20号晚，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持续上演精彩对决，其中三星消费组预选赛第四轮赛事分别在南城、樟木头精彩打响。比赛队伍在篮球竞技中切磋球技，增进情谊，搭建起政企交流互动的平台。
1: 当晚赛事在南城安排两场对决，广东天福对阵商务联合服务队，中信银行迎战广东嘉融。赛场上，队员们传球、突破、投篮，每一次攻防都展现着职工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三星消费组聚焦消费行业企业，通过篮球赛事搭建沟通桥梁，让参赛企业在赛场之外增进了解，挖掘合作机遇。各企业以篮球为纽带，同台竞技，相互交流，充分展现东莞消费企业职工的凝聚力与精气神。东莞市商务局一级科员刘炳业：
10: 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场 BA 的平台，让我们政府跟企业能够加深交流，更好的服务企业。三星消费呢，其实就是我们商务局出来的一个政策，它主要是呢针对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新的场景，去让更多的企业能够结合到本地的东莞的一个特色，去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一个消费的场景，能够服务到更多的人民群众，同时呢也能推动企业自身的一个发展。
1: 2026年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三星消费组预选赛第四轮在樟木头同步火热开赛，东莞深能源樟木头队主场迎战狼科塘厦队。比赛一开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运球、传球、突破、投篮，攻防节奏紧凑，最终东莞深能源樟木头队以56-45斩获赛事三连胜。东莞深能源张扬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易南：
11: 这几年来，张扬在我们能源集团的这个篮球比赛里头始终保持在前八名的行列，所以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的这个活动，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去提高我们张扬公司的这个篮球的水平。
2: 与此同时，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工会企业组预选赛第三轮比赛打响。
12: 比赛分两个赛区同步开赛，后街凯荣赛区迎来两场精彩对决，凯荣光学后街对阵中国人寿管城，南华西电气红梅迎战红勤通讯中山湖。赛场上，队员们斗志昂扬，传球、突破、防守、投篮一气呵成，企业职工化身赛场健儿，充分发挥团队协作精神，用娴熟球技展现企业职工的拼搏风采。后街 TTI 赛区战火同样火热，广东淘新车南城对战 TTI 创科后街，华虹工会高部与易东电子东城展开强强对话，场上队员奋勇争先，比分交替上升，大家在对抗中切磋球技，在竞技中增进企业之间的交流。中国人寿林深片区机构部负责人薛军豪：
13: 通过这个场边也是能够跟各个企业展开篮球文化的交流，那第二个也是能够走进各个企业，能够了解到各个企业的一个企业文化，有助于我们后续的企业的一个对接，也是方便企业之间与企业之间的一个合作。
2: 以文化赋能职工，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职工风采展示与文化交流平台。近日，由东莞市总工会主办的“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东莞市职工文化艺术季，在东莞广播电视台一号演播厅正式启动。作为本届艺术季的重磅启动项目，青年女高音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副教授陈阳携原创声乐组曲《忆江歌》登台献唱，钢琴家邓瑶倾情伴奏，为东莞职工送上了一场高水准的艺术盛宴，也把优质文化服务实实在在地送到了职工身边，让劳动者在艺术里感悟时代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0: 在舞台之上。青年女高音歌唱家陈阳，
1: 本身《忆江歌》讲的就是长江，那么我觉得我们的共同的核心，一定是像长江那样奔涌不息的一个奋斗精神吧。那么我觉得来到东莞，首先东莞是一座汇聚了全国劳动者的一座城市，也是一个制造业的城市。那么我觉得在这边的每一位职工，他在他自己的岗位上都是尽心尽职，非常的努力的耕耘，那么这也是我们长江的一个精神。
0: 据介绍，本届艺术季将以文化赋能广大职工，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职工展示风采和交流的文化平台，让高品质文化供给走进职工身边，让劳动者在艺术中感受时代精神与家国情怀。下来，赛事、展演等多项活动将轮番上演，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艺润心。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3: 针对群众反映的红梅镇梅沙村公共停车场杂物堆积、蚊虫蚁患突出等问题，梅沙村委快速响应，厉行厉改，开展专项清障消杀整治行动，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蚁患，改善停车场环境秩序，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连日来，桥头司法分局联合镇教管中心、桥头人民法庭面向全镇中小学生开展开学法治第一课法治教育活动，将法治种子播撒进校园。2026年虎门镇红色脉络铁血丹心老兵宣讲进校园活动在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举行，本次活动由虎门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组织开展，邀请退伍老兵、现役军人走进校园，生动讲述真实军旅故事、军营纪律与国防建设知识，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军人风采，体悟军魂力量。银屏邀月诗韵金秋主题诗会暨青少年诗歌创作大赛颁奖仪式在谢岗镇银山湿地公园举行，约200名领导嘉宾、诗人学者、获奖师生和市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赴秋日诗意之约。
2: 本次新闻编辑邹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消费数据，一至八月，全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增速大幅高于0.0%的商品零售额增速，彰显出我国服务消费强劲的增长韧性。作为消费升级的核心方向，服务消费的体质扩容被纳入国家重点规划。今年七月，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并向社会公开发布。规划将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列为重点突出任务，部署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围绕生活服务消费完善、养老托育提质、文化旅游升级、健康体育普及等多个领域细化发展举措，为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从消费属性来看，服务消费是居民以货币形式购买各类服务的消费行为，覆盖层次丰富、业态多元，既包含餐饮住宿、家政服务、托育养老等基础型服务消费，亦涵盖文娱旅游、教育体育、居住服务等改善型服务消费，同时囊括数字服务、绿色服务、健康服务等新型服务消费。相较于传统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具备生产与消费同步、无形性、不可储存、不可转移的独特特征，且收入弹性更大，拥有消费频次高、乘数效应强、增长后劲充足的突出优势。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全新起点，以堂政策赋能、场景创新、市场下沉、跨境联动等多重红利，我国服务消费持续突破边界，在多个细分赛道打开全新增长空间，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引擎。体育赛事是打通文体类产业链、调动区域消费的重要抓手。全国各地城乡特色赛事持续升温，不单止带动全民运动热潮，助力群众健康生活提质，更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经济增量，成为激活文旅市场、拉动地方消费的全新增长点。乡村特色赛事持续走红，释放乡土消费活力。冇耐前，2026川招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圆满落幕，本届赛事规模实现翻倍增长，共吸引全国105支球队、2600多名运动员参赛。当地仲将赛事同本地非遗文化深度融合，创新打造川超川晚特色 IP， 塑造了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品牌。数据显示，半年以来赛事累计带动超500万人次赴榕江旅游，旅游人次同比增长7.2%，拉动全院旅游总消费高达52.55亿元，实现赛事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县域特色赛事热度高涨的同时，城市职业联赛同样人气爆棚，持续调动城市商圈消费。江苏苏超新赛季开赛以来，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为放大赛事消费。

0: 效应，江苏各地创新布局，在商圈景区打造716个赛事第二现场观赛区，精准带动周边餐饮、零售、休闲等业态消费升温。相关数据显示，新赛季以来，江苏全省重点监测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达95.9亿元，同比增长7.6%。唔单止系足球赛事，全国各地特色文体赛事多点开花。今年以嚟，内蒙古赤峰飞围那达慕、海南万宁冲浪赛事等各类区域特色联赛等文体活动接连落地，既丰富咗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递健康生活理念，更以超高人气汇聚人流，带旺消费，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鲜活动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1: 赛事的经济啊，包括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带动相关的旅游，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有效的一个展示。那么成为啊很多地方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在城市服务消费迭代升级的同时，广袤软域市场成为全国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为进一步挖掘软域消费潜力，打通城乡消费壁垒，商务部等九部门于八月中旬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软域消费的意见》，出台18条针对性举措，从优化软域商业环境、丰富基层服务供给、推动商农民旅体深度融合等方面发力，推动服务消费触角全面延伸至乡镇、乡村，成为我国服务消费扩能提质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完善软域商业基础设施，优化城乡商业网点布局，软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持续丰富，软域居民消费正式迈入提质升级、多元扩容的新阶段，逐步实现从有没有的基础满足向好不好的品质追求转变。目前全国软域商业网点布局基本实现全覆盖，基层消费服务网络持续完善，全国已累计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构建起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商业服务体系，为县域消费升级筑牢硬件基础。全国县域物流体系建设同步提速，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截至今年八月，我国已累计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现代化县乡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日均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间高效流转，让农村群众在屋企门口就能够享受便捷优质的消费服务，城乡消费差距持续缩小。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0: 为进一步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我国全面推进消费三新试点建设，以50个试点城市为核心，打造全国消费创新标杆，持续释放服务消费增长新动能。其中，如果我大湾区有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个城市被纳入试点范围。2025年9月，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印发专项试点通知，同年12月确定北京、上海、深圳等50个试点城市全面启动消费三新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覆盖常住人口超4.8亿，对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消费市场体量庞大，潜力充足，活力充沛。今年4月，上海出台2026年上海市扩消费行动方案，升级发布首发上海4.0版政策，全力支持商场、商街、商圈、文创园区等载体承接高水平首发、首售、首展活动，全力打造国际化首发经济中心。据相关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上海新增首店82家，包含全球首店3家、全国首店18家、城市首店60家、区域首店4家、高能级首店

0: 比提升至 21.95%， 首发经济热度持续攀升。同时，上海首次将新业态统计制度纳入消费创新框架，完善银发经济等新兴领域统计体系，实现消费创新从睇得见向算得清的规范化转型，推动消费发展从数量驱动向质量驱动全面升级。成都依托本土文旅产业优势，将天府国际动漫城等优质商业载体纳入试点体系，聚焦二次元消费赛道，推动全量业态扩容升级。该动漫主题综合体由政企联合投资19.5亿元打造，2024年9月全面开业，开业招商率超82%，累计引入各类酒店近30家，集聚50家二次元特色门店。通过专业化集聚加 IP 化运营加品牌化输出的发展模式，成都在二次元消费领域形成与北上广错位发展的差异化优势，有效提升消费业态抗风险抗波动能力。杭州聚焦人工智能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打造 AI 加消费特色赋能体系，走出了一条产业链加应用场景加消费体验的一体化发展路径。当地通过发放算力券、智能券扶持科创项目，助力核心技术攻关。全国唯一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新智能落地滨江，为 AI 消费技术规模化应用提供技术支撑。湖滨商圈、银泰、N77等百亿级商业载体为新技术落地提供丰富线下场景，实现有限财政资金与本地优势产业的乘数效应，高效激活科技消费潜力。除标杆城市外，各试点城市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发展路径，形成多元互补的消费创新格局。重庆整合洪崖洞、解放碑、北仓文创街区等核心文旅资源，打造山城夜经济立体矩阵，在全量商业项目中植入二次元业态，联动本地火锅、长江夜游、轻轨地标等特色 IP， 构建复合型消费场景。武汉聚焦东湖光谷科技资源，发力科技消费与本土零售升级，重点培育酒店经济、商圈经济。厦门依托滨海区域优势，深耕闽南文化与邮轮经济，凭借全国邮轮入境免签口岸优势，拓展跨境文旅消费。南昌创新推出票根加消费模式，联动机票、演出票根与餐饮、住宿、景区优惠，推动文旅演唱商展深度融合。各地差异化探索为全国消费三新模式推广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除此之外，本次三新试点创新构建差异化绩效评价机制，区别于传统专项资金管理模式，由商务部、财政部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专业绩效评价，评价结果直接与后续资金分配挂钩。北京、深圳、郑州、上海等试点城市纷纷出台配套资金管理办法，构建业绩导向的激励机制。其中，北京针对首发中心、酒店集聚中心、品牌酒店、首发产品分别设置差异化奖励标准，将政策扶持力度与市场经营绩效深度绑定，有效防范政策套利，确保财政资金精准调动消费增量，为试点落地见效提供坚实制度保障。依托政策赋能与技术创新，全国服务消费场景持续迭代更新，摆脱传统消费边界，向着品质化、个性化、沉浸式方向全面升级。从江河夜游的沉浸式体验，到文博场馆的数字化互动，再到智能科技的生活化赋能，全新消费场景不断涌现，直观展现出国内消费市场的深刻变革，印证服务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作为全国经济活力最强、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立足自身产业、区域、科创和文旅优势，在赛事消费、体验零售、跨境服务、会展经济等领域率先创新，形成独具湾区特色的服务消费发展模式，为全国消费升级

0: 提供鲜活示范样本。依躺赛事经济的强劲带动效应，大湾区持续深化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模式，推动赛事流量精准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无奈前圆满落幕的粤 BA， 加上正在火热进行的粤超赛事，为广东多个城市带来流量。佛山多家餐饮门店成为赛事的第二现场，门店外赛事主题标语醒目，店内座无虚席，人气高涨，消费者齐聚一堂观赛事品美食。同时门店配套推出掘掘卡抽奖活动，消费者可以抽取商人海鲜套餐、特色饮品等福利，进一步激活消费热情。在佛山市商务局指导下，佛山市餐饮同业商会组织近30个餐饮品牌、100家门店参与赛事促消费活动，全面释放赛事流量价值。佛山市餐饮同业商会执行会长石林：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很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一波粤 BA 跟粤超给餐饮带来的流量，平均下来应该有10%的一个增量。
0: 餐饮作为承载城市烟火气、测量城市文旅品牌的核心载体，是赛事经济的重要配套业态。下一步，佛山将常态化打造餐饮加文旅、餐饮加赛事的融合消费场景，持续丰富城市消费业态，让赛事热度持续转化为消费温度，进一步提升城市消费吸引力和文旅影响力。香港则依托国际化城市优势，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成为大湾区赛事消费、城市文旅的核心标杆，持续释放跨境消费活力。9月6号 ,2026-27 年度马季在沙田马场正式开锣。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开锣仪式，并颁发特区行政长官杯。醒狮比赛、鸣锣启幕等特色环节让现场氛围热烈高涨。本届新马季开局表现亮眼，开锣当日就吸引超4.3万名观众到场，其中内地及海外游客超1.2万名，游客数量同比大幅增长74%，跨境观赛热度持续攀升。从完整赛季数据来看，上一赛马季沙田、跑马地两大马场累计接待内地及海外旅客超40万人次，较上季实现翻倍增长，较2023-2024年度增长3倍，创落历史新高。海量入境观赛客流有效带动酒店住宿、高端餐饮、零售购物、文旅打卡等消费场景升温，赛事日出效应显著，充分印证顶级赛事加休闲娱乐加城市观光的一体化体验对全球游客具备极强吸引力，亦反映出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的赛马旅游推广政策全面落地见效，成果突显。李家超表示，赛马是香港极具辨识度的独特文化符号，更是拉动本地城市经济、激活服务消费的核心引擎。赛马产业不单止自身形成规模化营收，2025-26财政年度投注总额更是创落3317亿港元新高，仲持续反哺城市经济，带动全年条消费增收，为城市税收、公益事业、文旅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未来香港将持续联动各界资源，常态化举办赛马赛事、国际体育赛事、文创演艺、城市节庆等200多项大型盛事，全力打造国际城市之都，持续吸引海内外游客赴港沉浸式体验城市特色，深度彰显香港中西文化交汇的独特魅力和国际旅游枢纽优势，以城市流量持续放大消费增量，讲好香港城市发展故事。在广州，大型商业体率先完成体验式消费转型，为全国传统零售业升级提供范本。广州天河路核心商圈的老牌商业综合体深耕市场近20年，曾创低10个月招商800多家，日均新开20多家门店的行业佳绩。但随着电商行业快速崛起，周边新兴商业体陆续落地，传统卖场单一售卖模式弊端突显，面临客流下滑、营收承压、盈利模式单一等发展困境。面对行业转型压力，该商场主动破局，大胆革新，全面推进体验式消费升级。通过关停40000多平方米传统商铺，投入4亿多元改造升级，落地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场馆，推动商业载体从

0: 益购物中心向超级体验中心转型，从商业开发商向生活服务运营商转变，构建多元复合营收结构。证佳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谢萌：
1: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式的内容。
0: 转型成效十分显著，目前该综合体成功获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收入占主营收入比重达50%，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18分钟延长至168分钟，年接待客流量超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接近70亿元，商铺出租率稳定喺97%以上，客流量、销售额较转型前均实现超50%嘅增长，成功实现应试突围。暨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刘金山：
2: 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目标市场进行市场细分，我们通过这种市场细分精准定位，我们提供不同的体验经济的商品和服务。我们正在迎来叫做超级消费群体。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重体验，重情感，重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
0: 零售业的体验化、融合化转型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年七月，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鼓励零售业态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业态深度融合，打造零售加全新消费生态，推动商业空间从单一商品售卖向体验服务、情感消费、场景消费多元升级。暨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刘金山：
2: 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模式一定要转型，转型是什么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新零售。新零售，它有几个层次，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它的物质使用属性和它的情感价值属性要相结合，提供全链条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这么一种服务。哎，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气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0: 深圳则是依托对外开放深化、通关便利化升级和顶尖科创生态，成为大湾区跨境服务消费核心枢纽。入境文旅、科创研学、跨境消费多点爆发，持续拓宽服务消费增长边界。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其中深圳口岸表现亮眼，出入境总量较去年提前28日突破2亿人次，口岸入境客流大幅增长。截至9月9日，2026年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128万人次，同比增长31%，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依托成熟的数字产业和科创生态，深圳成为外籍游客、海外研学团队的核心打卡地，数字科技服务消费持续出圈。在深圳腾讯大厦，外籍游客在专业讲解引导下，沉浸式体验虚实融合的数字展区，直观了解企业数字产业发展历程和生态布局，前沿的技术应用场景受获海外游客广泛好评。新加坡游客余维玲表示，在这里展示的一些技术非常令人赞叹，在各类应用场景中，无论是娱乐用途、商业场景，定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企业用户端，都是这样。便捷的跨境支付体系则进一步优化外籍游客消费体验，境外游客可以直接使用境外电子钱包、国际银行卡绑定微信支付完成消费，覆盖购物、餐饮、文创消费等各类场景，通关消费体验持续升级。泰国游客普洛伊表示，他去点咖啡、买周边直接付款就得了，这个是非常轻松畅快的体验。除了文旅消费之外，科创研学亦成为深圳跨境服务消费的新亮点。今年以来，海外高校研学团队

0: 旅纷纷将深圳作为研学考察目的地，深度探访深圳本土科创企业，感受中国创新活力。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28名师生专程赴深圳走访 AI 硬件创业平台、智能烹饪机器人企业、比亚迪全球总部等科创主体，近距离体验智能机器人、自动化烹饪、新能源电池、无人驾驶、3D 打印等前沿技术和产品。在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中，澳门凭借成熟的服务业体系、国际化平台优势，持续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联动横琴打造跨境消费会展经济新高地。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澳门服务贸易全球排名第六位，亚洲排名第二位，服务贸易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持续凸显。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委员梁华峰介绍，澳门是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经济体，服务业连续三年占本地 GDP 比重超九成，服务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服务消费加速迈向高质化、国际化、数字化。会展服务是澳门服务贸易的核心支柱，也是联动内地消费出口的重要窗口。不久前，第五届中国澳门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暨横琴世界湾区论坛成功举办。本届高品会以消费新周期、出海新航道为主题，延续一会展两地创新模式，集展览、论坛、推介、签约、发布于一体，搭建起中国品质消费对接全球市场的重要平台。本次展会线上直播观看量近80,000次，线下接待观众30,000人次，累计举办30多场签约活动，充分展现琴澳联动发展的强劲活力和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除了会展经济，珠澳之间跨境通关的便利化升级亦持续释放住跨境消费红利。青茂口岸开通5年来，智能化通关体系持续完善，24小时通关、日记双屏查验等创新举措大幅提升通关效率，每小时可验放旅客超7,000人次。5年来，该口岸累计验放进出境旅客超1.4亿人次。今年暑假单季通关人数超650万人次，创落5年峰值。截至8月底，年内验放旅客量超2500万人次，日均通行10.5万人次，同比增长9.6%。单日10万人次以上通关成为常态。高效便捷的通关体系成功将客流优势转化为消费优势。青茂口岸先后获批出境、进境免税店，全面打通双向免税消费格局。海关通过数字化监管、常态化核验，实现免税商品调拨、铺货、销售全闭环管理。在节假日促销、新品上新等节点，提前保障货源供应，免税经济成为珠澳跨境消费的全新增长点。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纵观当前消费市场，全国层面通过赛事经济、软域下沉、试点创新、场景升级，夯实服务消费基本盘。大湾区依托城市特色、科创优势、对外开放、湾区联动，形成差异化创新标杆，多元赛道同步发力，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消费发展格局。服务消费能够持续出圈，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并非偶然，而是经济发展阶段消费群体迭代、消费理念升级、数字技术赋能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已迈入服务消费加速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从国际经验看，人均 GDP 达到1.5万美元左右，往往是服务消费快速上升的关键节点。2025年中国人均 GDP 已接近1.4万美元，消费结构加快由商品消费主导转向服务消费主导，为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奠定坚实经济基础。 综合嚟睇，多重利好因素持续叠加。

0: 驱动我国服务消费迈入高质量发展全新阶段。天津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孙毅判断，在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新技术持续赋能和政策支持不断强化的共同作用下，服务消费已进入由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关键阶段。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九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
5: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听众朋友们，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安排上了吗？如果还没想好去哪儿，那这条信息你可听仔细了。新疆的秋天堪称中国最美的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2条高奢线路，由东莞电台的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是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8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了禾木的旅拍。第二条呢是南疆的胡杨秘境，3飞8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元，主持人燕青与您同行。金秋胡杨一年只每20来天，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还有轮台胡杨林，错过再等一年。2条线路全程2+1，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红火锅、红酒晚宴吃到爽，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个秋天，我们新疆见。
7: 夜和制造是充满。
8: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9: 聚光灯调节完毕，
10: 定点光区就位，
9: 麦克风调试正常，
10: 主副机位预备，
9: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0: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2: 氛围、
13: 舞美、
14: 节奏
15: 都不是，
16: 是主角。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在音乐综艺《我的音乐你听吗》的舞台上，一开始不被看好的李昂星，直到画着小丑的妆容在舞台上唱出了这首《有谱》，才终于出圈，走入了大家的视线，把经历的事情当作驱赶黑暗的黎明，逆风开局，等着翻盘的你才是主演，一起来听。

0: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7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鹿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长田路从核心路到环城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胶平大道从胶平路到沙湖大道北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3: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4: 早睡早起做运动，
3: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5: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都说乐队成员之间亲如兄弟，三个亲兄弟一起组成的乐队，大家伙听过吗？这支来自美国的创作型乐队，音乐类型介于 pop 和 rock 之间，一起来听。

当初风靡校园的三大网络歌手一直在音乐的道路上坚持着，慢慢的曲风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被认可，让我们再一起哼出当时最熟悉的旋律，有点甜。

0: 7:30。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2: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00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夜和制造是充满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6: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7: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Yeah.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8: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大概每一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孙燕姿的歌，这首《彩虹金刚》唱的就是自己心里的小孩。当初发布之后，拿到了他当年的年度最佳单曲。谁会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拒绝这么一首让你俏皮起来的歌曲呢？

听多了关于爱情的歌之后，飞儿乐队的歌声总是会让你耳目一新。他总是在唱生命，唱少年，唱梦想，唱希望，用正能量让大家感觉到他们的特别，这才是他们受欢迎的理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4: 这座星辰，
2: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5: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在闪星乐队身上，你能够看到一切关于年轻人的标签：青春、张扬、热情、不羁，还有坚持不懈、激情高亢的女声摇滚，独特的编曲，极具辨识度的吉他，超然的现场，没有多余的娇柔造作，就像是时钟回到了熟悉的年少时光，朝气蓬勃，无所畏惧。

每次去音乐节我都会感慨，音乐节真的是非常的释放自我的地方，想唱你就跟着唱，反正全场都在合唱，你想跳你就大胆的跳，你不跳身边的人也会感染你，直到你忍不住跳起来。

0: 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0: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0: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11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那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中的一些好物推荐，还有告诉大家怎么玩怎么乐，当然就是一道能帮助大家去美好生活的节目了。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换季的时候有什么好物推荐。跟我一起来聊天的是曹小雨。
5: 今天我和丹丹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我们说到了秋天换季的时候，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好东西。
4: 对，这个一到生活类的话题，我们就一定是会搬出我们的重磅嘉宾曹小雨啊，就是一个万能的生活家，就像我们宝姐姐说的，太棒了，没想到一个大小伙子还是生活中的小能手。
5: 主要是买了太多东西，然后呢踩了太多的坑，希望大家不要踩我踩过的坑。
4: 是，跟大家来推荐非常有用的干货，轮到我们了。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我觉得到这个秋冬换季，因为刚说了嘛，我是干皮，所以我比较注重这种皮肤，我发干了该怎么办。最近我发现一个特别神的东西，就是在皮肤上用的，叫沐浴油，沐浴乳、沐浴液大家都知道啊，但这个沐浴油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很简单，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油性质地的东西，大家都用过精油对不对，它那个沐浴液用到身上呢，就感觉像精油，但它也是会起泡的，它依然会把你身上洗干净，但是它用完了之后呢，身上不紧绷，不那么干。各品牌现在都在出沐浴油，我总体来说觉得都还挺好的，大家可以去试一试，不用拘泥于某品牌啊，我觉得都还挺好用的，就找那种也别太贵的，没必要，就毕竟是洗到身上的，很快就洗掉了。就是他说能干这个能干那个，其实都不太会，你就买某品牌的哪一种你觉得用习惯的这个品牌，去找他们家出的沐浴油，我觉得就挺好用的。
5: 去年的时候我开始接触到这个东西，这个我当时只是好奇然后买的这个沐浴油。但是干皮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和我们用沐浴液相比没有太大区别哈，所以说这个油皮的朋友没有太大区别，所以这个可能更多的适用于干皮的朋友，沐浴油可以。而且沐浴油的用法呢有很多种，首先呢是干用，就是跟卸妆油一样，就是在皮肤保持干燥的情况之下，你就把这个沐浴油涂在身上，这相对来说沐浴油的用量会更大一些，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是干燥的，你得涂很多才能把身体涂上。但是呢这样的话滋润度是最好的，因为油可以通过我们的皮肤形成一个保护膜。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身上打湿了，把它跟沐浴液一样，这个时候再涂到身上。但是我总觉得这样就和我们直接用沐浴液没什么区别，我觉得它的保湿效果可能会打折扣一些。
4: 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就是你干皮用啊，你就别买那太贵的，说一瓶几百块钱，然后你用一点都挺舍不得的，就没必要。就买那几十块钱的，网上一大堆一搜，大家去试一试啊。我觉得沐浴油对于干皮来说，在换季期间去用， 还是挺好的。
5: 嗯，
4: 这是第一个呢，我要跟大家来推荐的。第二个呢，就是我每年在这个秋季换季的时候，我会立马上加湿器。
5: 嗯，
4: 还是有用的啊，加湿器
5: 非常必要。
4: 对，但是呢，我不推荐大家去买那种水雾状的加湿器。
5: 这样吧，我觉得加湿器，你看你用的地方，就是不同的环境之内使用，我觉得是有不一样的区别。比如说像丹丹说的这种有水雾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是这种超声波加这个雾化的，
4: 是的，
5: 像这样的能看到白烟的这种呢，您放在客厅或者说远离人的地方没什么问题，因为它价格便宜
4: 啊。卧室别用了。
5: 对，它价格便宜，这个呢就是它这个水雾，因为它雾化了之后，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呼吸吸到我们的肺里面的。再加上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有这个纯净水，然后来进行加湿，没有注意消毒，可能有一些病毒啊、细菌啊会随着这些水雾被我们吸进去。所以你这个用的话，你就相对来说，比如客厅，你不太会近距离的去在这个它的跟前儿去吸这个烟或者吸这个水雾，没什么问题。还有就是，如果比如说在卧室，有些朋友在床头喜欢放一个加湿器，就推荐大家这种无雾的，就是没有水雾，是通过这个空气蒸发然后来加湿的，这样的话更安全一些，而且对于水质的要求没有那么的高，就是你定期换这个我们说蒸发的这个滤芯就可以了。
4: 对，然后去年我就是狠心买了一个这个挺大的一个品牌的加湿器，但买完我有点后悔。
5: 嗯，
4: 虽然说它的效果其实挺好的啊。但是它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它是要求加纯净水。
5: 对，
4: 这无疑增加了我很大的成本，所以我每次给它加水的时候我就很心痛。
5: 嗯，
4: 我就心想我纯净水都喝不起了，我还得给你加，而且它一加吨吨吨吨得加一桶，
5: 而且蒸发的特别快，基本上一晚上就蒸发完了吧。
4: 对，而且它那个加湿的那个地方呢，每次要清洗还要用它的专业的这种清洗剂去清洗，那个清洗剂也不便宜，所以我觉得大家去买一样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看它后期维护成本。
5: 对，很多东西都是买的时候你觉得哎呦价格不高，它比别的要便宜，但是你看一下它后期的维护成本，比如说这个滤芯多久得换一次，它要用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这种专用的什么设备或者专用的什么什么洗剂，这个成本其实还挺高的。
4: 是，嗯，所以就别像我们一样了啊，主要是我发现不是跟大家来种草的，主要是跟大家来避坑的啊，
5: 拔草的。
4: 对，哎，那曹小雨有什么要推荐的吗？就是在秋季换季的时候有什么好物？
5: 嗯，秋天的时候，首先我跟大家推荐一个这个香薰。
4: 嗯，
5: 因为到了这个不同的季节，我喜欢家里面会有不同的味道。
4: 是一个多么有生活品质的男人啊，朋友们。
5: 不，因为我说了嘛，在秋天的时候我的情绪比较容易出现这种起伏的情况，就是情绪不是特别的开心，所以在秋天的时候我会给家里面换上一个自己喜欢味道的香薰。我觉得大家不妨试一试，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会给自己的心情带来一些变化，就是你进屋了之后，
4: 嗯，
5: 你会发现哎呦这个味道是我喜欢的，是能够让我放松的，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4: 嗯，什么类型的呢？
5: 如果您是这种比如说特别需要兴奋，就是特别比如说放在书房，放在这种客厅，你不希望有这种安眠功效，
4: 嗯，
5: 或者说让自己静下来这种功效，你就可以选择比如说一些柠檬的，柠檬草、马鞭草、
4: 柑橘类的，
5: 对，这些味道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比如说放在卧室，我不太喜欢这种果味特别重的，
4: 嗯，
5: 像木质调的我觉得我会比较喜欢
4: 啊，哦，让人能静下来一点的。
5: 对，还有很多姑娘们喜欢薰衣草，但是我不太喜欢这个味道哈，
4: 嗯，
5: 就我觉得这个味道的个人喜好差别非常大。
4: 对对对对对，
5: 所以这个可以在线下先闻一闻，然后线上买一般都有折扣。
4: 是，哎，你看你知道我特别喜欢玫瑰的味道。
5: 嗯，
4: 然后我每次用的时候我老公都跟我说觉得自己仿佛女性化了。对，所以味道真的很个人啊，大家可以去自己这个自己去看一看。而且香薰精油真的是风俭由人，
5: 嗯，
4: 有贵有便宜，但也不一定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用香薰了我就一定要上很贵价的香薰。我真的觉得生活当中啊大家有仪式感，但不用把仪式感搞得那么的贵，那么的够不到。
5: 就是很多的东西其实带给我们心情的愉悦和价钱本身没有直接的等号。
4: 是，嗯，然后也有朋友在说是要买这个补水的保湿的这种护肤品。
5: 嗯，
4: 我做了很多期啊，包括也跟曹小雨做了很多期节目，我发现其实在护肤品方面保湿这种最基本功效的大家不用买太贵的。
5: 嗯
4: 嗯，你就买最普通的那种水乳，它只要保湿效果好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5: 嗯，
4: 嗯，而且上次我们来了一位大夫也跟我们说，你可以把这种护体乳或者是保湿的面霜把它当什么呢，当我们的护发精油去用，也是一样的效果。我
5: 头发不会一绺一绺的。
4: 我问了他说不会，他说你要是头发懒得买那种精油的话你就买那种

0: 个面霜能保湿乳
1: 啊，
0: 然后涂到头发上是一样的效果。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啊，也是值得学的。
1: 这个男生可能用不太到哈。
0: 啊，对，一般就是像我这种炸毛，
1: 就是女生头发比较长会用到。
0: 嗯
1: 嗯，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

0: Hello， 欢迎下半时段回来跟我们继续聊天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那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中的一些好物推荐，还有告诉大家怎么玩怎么乐，当然就是一道能帮助大家去美好生活的节目了。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换季的时候有什么好物推荐，跟我一起来聊天的是曹小雨。
1: 今天我和丹丹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我们说到了秋天换季的时候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好东西。还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我最近也被种草的，但是呢这个我也没有这个试用过哈，我是准备试用，如果大家不是特别着急的话稍微等一等，等我试用完了之后然后再给大家反馈，然后您再去花这钱，万一不好用你把钱省下来。
0: 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可以开一个什么栏目啊，就是你点名我试用啊，就是大家给我们推荐东西，
1: 大家想要
0: 试
1: 什么我们来试试吧，
0: 试完了我们过一段时间告诉大家效果怎么样，
1: 好不好用，
0: 这钱我们花了对吧。
1: 啊，那这个丹丹话啊，丹丹自己说了，
0: 对，公费报销啊，来推荐吧。
1: 好吧，我最近被种草的一个东西，是这个石，就是应该怎么说，它就是像一个加热的被子，但是呢它就是可以放在小茶几上。
0: 不是加热的被子，咱们用得上吗？
1: 就是冬天的时候，比如说你看电视经常会脚冷，我们原来怎么办，只能是一个毯子或者穿一个毛袜子把脚裹上，但依然是冷。但是我看那个东西，就是它是可以加热的，就是有点像我们的暖宝宝，但是它是通过电然后来加热，然后可以让它的被子自身发热，可以盖。
0: 我懂了，我懂你那个意思了。
1: 我特别种草，因为我到冬天的时候手脚会特别特别的冷，虽然医生也说这是气血循环不畅的表现哈，
0: 其实你动一动就好了。
1: 就是医生给我的建议就是你多运动，然后呢，但是我其实运动量不算特别小。
0: 你运动量挺大的呀。
1: 个人体质的问题
0: 啊，有可能。
1: 对，就是我就是循环不是特别好，所以冬天手脚会特别冷，所以我就觉得到冬天我就特别需要这种能够发热的东西。但是，就是因为我当时为什么一直没有买这个东西？我当时被种草了之后我觉得哦我要立马下单，然后后来被人劝阻说这不就是电热毯吗，
0: 对啊，
1: 只是一个是盖在了上面，一个是铺在了底下，
0: 是的呀，
1: 但是它是柔软的，电热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电热丝，
0: 它是有点硬一点的，
1: 是硬的，但它这个是柔软的，我就很种草。
0: 哎呀，你把那被子裹紧一点其实也就不用了你想想，而且前两天我看网上有卖那种大龟壳，然后一个人套到里面可以随时缩进去的那种，
1: 啊，
0: 我当时很想买，但一想估计回家就被我闲置了。
1: 但是那个东西我觉得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想说，哎，这不就是老年朋友的防摔神器吗这个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就说特别害怕摔跤，像这个大龟壳这个就把自己包得特别严实，因为都是这个棉的嘛，
0: 嗯，
1: 躺下呀摔一下呀它都有缓冲，是不是就可以防止跌倒什么的，
0: 就怕阿姨穿上这个更不好走路，
1: 因为它比较大是吧，
0: 对对，
1: 哦，
0: WYC 说你难道说的是电热毯吗你看是一样的东西，
1: 不，它是电热被，
0: 我觉得这个钱不要花了啊，有点像智商税的意思，
1: 是省下来是吗
0: 对，省下来，要么呢你就把那个被子捂，这样你先把你们家的那个多多万家那个狗啊放进去给你暖热了，
1: 然后我
0: 再
1: 进
0: 去哎，一个效果对不对，是不是还省钱了。
1: 但是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一直被种的，这样我先找一个价格我可以接受的先试用，试用完了我再告诉大家。
0: 我觉得100元以下的啊我们都可以先这个感受一下是不是，
1: 嗯，
0: 哎，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到底是买什么样的护体乳啊，在冬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用的，有个大白罐，嗯，很大一罐，这个绿盖子，我就不说什么牌子，大家去搜。
1: 哦，我知道三个字的是吧，
0: 三个字，对，是个大白罐，你那个绿盖子，然后底下是一个白色的罐体，我年年用它，它特别好用，
1: 真贼厚重。
0: 对，但因为我是干皮啊，
1: 油皮的朋友不要试，
0: 仅限于干皮，它可以跟你们家孩子一起用，因为他小朋友也可以用，就我每年都会囤一罐，它又便宜又好用，哦，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这个还是挺好用的，撕什么啊，可以去搜一搜，
1: 嗯，
0: 对。然后还有这个用这个凡士林的，凡士林就是白色和黄色都有，
1: 我知道的是透明的那种，有点浅黄色的那个，
0: 对，都有，大家去超市买，我觉得这个效果应该都不会差太多啊。
1: 嗯，
0: 对对，你看说网友都在给你拔草，说店家少用啊，就容易低温灼伤你看看这就别用了，
1: 省钱了，
0: 还是用金毛吧对，那非常感谢哈，非常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们一直以来，我觉得跟我们俩也种了不少草，
1: 对
0: 不对？嗯，也非常小雨今天来代替娇娇坐到我的身边，非常的快乐，希望多来，好吧？
1: 嗯，好的。
0: 对，大家给你出题，就是怀里抱个猫，脚下踩个狗，草雨家都有。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以实现的，对不对？
1: 靠这个动物自身的体温。

铁头军的队员念土米冷面，铁头眼睛这边犹如连线，铁头地界没出起了屁股血，杀敌光脚追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

0: 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翘，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运泽。前日子刚刚去趟香格里拉，回来和大家介绍秋日里我们如何落地自驾在云南玩一圈。其实主要目的都是比较文艺的地方，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接下来说说丽江吧。丽江需要我们逗留多长时间，也是可长可短。
10: 对，丽江
9: 不好说，
10: 一天半。我是觉得
9: 都在你那儿都压缩了啊。
10: 对对对，这压缩了，因为紧赶慢赶，因为你时间有限的话，一天半差不多。丽江古城我是觉得
9: 对，晚上去看看灯火，
10: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去过了的话，
9: 太热了，
10: 可以直接放弃丽江古城，去一些束河古镇、白沙古镇
9: 啊。对对对，
10: 这些古镇现在刚刚兴起，然后还很古香古色。然后里边有很多体验的。我在白沙古镇的时候去体验了当地非遗的一个那个扎染的一个那什么，而且当时就特别逗，坐着坐着电视台来了。
9: 嚯，
10: 人家是拍那个飞机传承人的，
9: 哦，
10: 正好逮着我，对，拍了半天，搞得很紧张。但是你可以选，我觉得那个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是因为路过那儿啊，然后看到他挂在外面很多这个布，然后我说您这个卖吗？他说不卖。
9: 啊，
10: 我说那不卖，我说能参观一下吗？他说啊，你可以参观。他其实相对来说是一种非遗展示的一个基地。因为这个人就是非遗传承人，他不以卖这个东西为生。他不是做这个
9: 买卖
10: 不是做这个产品的。
9: 嗯，
10: 我说那我想体验一下，能体验吗？
9: 嗯，
10: 说了半天，他说反正最后意思说，那我给你个成本价，是吧？我要用你的这个布料或者衣服啊，然后包括你的染料啊什么的。
9: 嗯，
10: 哎，所以基本上就属于象征性的给人家
9: 给了一点钱
10: 、就是很少，
9: 就开始体验了，
10: 就开始体验。而且他真的是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弄，什么个流程啊，每次大家给你讲一下。但是有一些方言就听不是特别懂
9: 啊，
10: 但是大概其。反正整个这个体验感受是非常好的，最后留下了两件这个衣服的作品，我也都带回来了。回来也没舍得穿，我就弄了一个那个，我本来想放一个衣服框里边
9: 啊，
10: 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我就拿那个透明的衣罩给罩，一直是挂在家里边，
9: 就是自己做的，
10: 自己做
9: 的衣服。
10: 对，没事就拿出来看一看，也是个回忆。
9: 对对对，这也是在丽江的一种体验。其实在那个地方大家可能看到当地的气氛也会被感染，包括运泽就看到风吹过去晾在门口的这个扎染的这些布料，
10: 对
9: 啊，然后呢我估计他这么摆呢也是为了迎接电视台来拍，正好让你给赶上。
10: 对，他应该是提前就是设计好一些需要的场景了，
9: 电视台有要求说我们去您这边试一下。
10: 对对对，
9: 然后整个过程也非常的有意思。对丽江的印象大家可能都比较深了，

0: 啊，
1: 嗯，
0: 也比较熟。
1: 嗯，
0: 有一些我们节目里面的嘉宾啊，他一聊到这个丽江啊，就跟运泽表示出来的态度一样，就是说你太热闹了。
1: 嗯，对，太热闹了。
0: 尤其是晚上哈、啊
1: 嗯，
0: 就无论走到哪儿，其实是好事儿，就是繁荣嘛。另外一方面呢，他这种热闹之下，会让我们大家感觉到我们去古镇的初衷有点儿相悖
1: 了，
0: 就是太过热闹了哈、
1: 嗯。
0: 如果有可能的话，大家在丽江，虽然它主流都已经非常热闹、非常成熟了哈，
1: 嗯，
0: 依然可以找到一些相对比较文艺小众的小去处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某书上去搜一搜，同时呢，这个我们的运泽也会不停的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还有其他的地儿值得在丽江跑一跑？
1: 丽江其实我觉得就这几个古镇，大家可以筛选一下。
0: 都
1: 在、嗯、对，
0: 无论如何也是要去一趟。
1: 哎，对，但是古镇它不是像丽江古城的那种热闹，它相对来说还是偏文艺一点。然后在白沙古镇，它在一个门头，就是进到主街旁边有一家小店铺，
0: 嗯、
1: 那个人做馒头，
0: 哟嚯，
1: 特好玩。
0: 嗯、
1: 他自诩为是个诗人。
0: 啊，
1: 然后就做这个开花馒头
0: 哦，
1: 啊，有这个玫瑰味的，然后有这个红枣味的，
0: 嗯，
1: 很有意思。
0: 就是你跟他交流啊，买的东西你就会感觉那气氛也不一样。
1: 对，而且确实那馒头特好吃，
0: 嗯、
1: 就白嘴儿就能吃两个那种。
0: 它跟微甜
1: 啊，对，微甜特有意思。所以就是古镇上的有很多人，我觉得要比这个本身古镇要有意思、
0: 啊、
1: 大家逛的时候可以多多的跟这些人去做一个交流。
0: 你让我想起景德镇，你知道吗？
1: 啊，对，有一点那种，就是有好多那种手艺人呀。
0: 对，
1: 嗯，
0: 你说他与世无争啊、嗯、他在做买卖
1: 啊，
0: 但是你说他的那个，
1: 他特别功利吧，他很随缘，你爱买不买，
0: 他逻辑和他的梦想嘛、
1: 啊、
0: 你觉得跟他聊天挺有意思的。
1: 对，特有意思
0: 啊、
1: 嗯、
0: 这可能就是古镇和古城之间的
1: 对
0: 差别。
1: 对，
0: 还是以体验为主啊、
1: 嗯、
0: 不光是这个扎染一个衣服、
1: 嗯、
0: 另外还可以吃到当地的一些比较文艺的小美食。
1: 对，
0: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我也是头一次听我们节目另外的嘉宾说，把我给逗乐了。
1: 嗯，
0: 说现在尤其是去云南的这个所谓边寨啊，
1: 嗯，
0: 就是当然网上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你能不能别那么热情好喝，到哪儿都让我喝两口，我就不能喝。另外呢，就是现在已经衍生到你能不能就是这个古镇啊或者古城里头别那么多咖啡馆跟酒吧、
1: 嗯嗯、对，
0: 就是反倒那个古镇的特色就出来了哈。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太趋同了。
1: 对，
0: 嗯，丽江也是一样，而且它开发的也比较早。
1: 嗯，
0: 那丽江大概也就一天半的时间。
1: 对，也就一天半。我是觉得就是你看第一天看完日出，看完日出之后你可以城里转一转，或者是就去玉龙雪山也行。
0: 嗯，
1: 有个半天也回来了。然后下午去选择一个古镇去逛一下，
0: 嗯，
1: 然后第二天一早也是赶早去一趟这个白沙古镇，
0: 白沙古镇，
1: 对，因为他也能看到玉龙雪山，
0: 嗯，
1: 有些二楼的咖啡馆，嗯、还很有意思，
0: 早上就开、啊
1: 对，然后从那儿结束之后就直奔香格里拉，从丽江直接过去，
0: 嗯，
1: 然后我是觉得如果大家虎跳峡去过的话，可以放弃。
0: 嗯
1: 啊，就不再去虎跳峡，因为你看一次就差不多了，
0: 景没有太大变化、
1: 哎。对，然后从丽江去香格里拉的路上，走一段高速之后，然后去到国道上，然后去直接导航一个地方叫白水台景区。
0: 白水台，
1: 对，白水台，
0: 嗯，
1: 这个地方也是我之前偶然发现的，
0: 嗯，
1: 但是现在肯定也很多人去过了，
0: 嗯哼，
1: 它就是那个泉水，
0: 嗯、
1: 有很多这个矿物质。碳酸钙还是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它就一层一层往下流，然后就凝固结晶、
0: 嗯、
1: 就形成了一个一个那个水台，
0: 嗯，
1: 然后整个都是白色的，
0: 嗯，
1: 纯天然的，
0: 嗯
1: 啊，不像是有一些地方用水泥修完之后、
0: 嗯、
1: 然后抹点，它那是纯天然的，
0: 就是自然形成的，
1: 自然形成的，而且你一进去就很浓烈的那种硫磺味儿，
0: 嗯，
1: 就是有这个温泉水在这儿。
0: 这是从丽江到香格里拉路上
1: 啊，路上就差不多一半的路上，
0: 白水台，
1: 白水台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去，从白沙古镇过去，开车的话3个小时就到了，
0: 嗯
1: 啊，3个小时就到了。比如说咱们中午出发，
0: 嗯、
1: 你下午3点钟就到了，而且那边日落晚啊，
0: 嗯
1: 啊，你而且那会儿那光线刚好就不是很硬了，对，然后这个夕阳慢慢开始往下落的时候，
0: 嗯、
1: 那光线更好，
0: 嗯
1: 啊，更适合你在那儿拍照，
0: 嗯，
1: 然后在那儿其实停留个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左右吧，
0: 就拍照呗。
1: 啊，对，就拍照就行，纯拍照。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坑科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到岗。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儿，香格里拉啊，其实就是昆明落地自驾啊。大家可能比较文艺的路线一想就能想出来，昆明落地，然后呢大理，然后丽江，然后就奔香格里拉，这其中苍山还玉龙雪山，这都是必去的哈。然后最后一站香格里拉，这个也有很多朋友呢觉得现在香格里拉商业化了，有可能我们在这个人群比较多的这个状态下去看这样的景色，好像就没有那种纯天然的那么过瘾了。其实呢，当地的文旅这两年一方面是发力招人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发力在合理的安排一些啊节日也好啊，还有客流也好，
9: 对，
8: 他是会刻意的分流一下，也不会让人太过多的聚集。你这次去香格里拉有什么感觉吗？
9: 这次去了很多之前已经去过的地方，
8: 又去了一次，
9: 对，又去了一次，确实是值得去。然后第二个呢，去了一个还之前没去过的地方，也没听说过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都比较好。
8: 你可以介绍一下连你都没听说过的地儿吗？
9: 对啊，我都没，我之前没去过，也没听说过一个地儿叫史卡雪山。
8: 史卡雪山。
9: 史卡雪山。就听着这个挺厉害，但其实它呢也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观景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对，但它本身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传说，传说这里就是比较这个求财的比较这个好啊，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啊。但是它呢，整个上山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对所有游客非常非常友好。
8: 哦，
9: 它缆车直接就到。
8: 哦，就根本不用你爬
9: 啊。对，然后它
8: 不用开，
9: 它有一个徒步的一个栈道，但是那基本上就跟遛弯一样了。然后站在它这个平台上呢，它可以看到香格里拉周边，包括梅里雪山的8座这个雪峰。如果天气这个晴朗的话，然后站在那个上面可以直接可以看到香格里拉的机场，然后可以看到香格里拉整个市景
8: 全景呗。
9: 对，然后包括纳帕海，然后包括有一个我还没查到啊， 这个蜿蜒曲折的一片水域。
8: 哦，
9: 哎，就是它特别像大家涂鸦的时候，那种泡泡文字，做了一个字母的一整个一块的，就是弯里套弯，就很好玩，但是我还没查到它具体是叫什么，但我感觉是就是在纳帕海的这个范围内，因为它是一个湿地嘛，雨量充足的话，就湖比较多，雨季雨季过去之后，旱季来临的时候，那湖水退去，然后草甸就出来了，草场就出来了。这是这个石卡雪山，然后在它的这个半山腰，一个山谷里边有一大片这个花海，四季就是它有不同的这个冬天没有啊，冬天就是冬天它就是雪季了，它用这个
8: 盖上，
9: 对，盖上，但是它冬天有这个雪场的这种游乐体验，但是从春天一直到秋天开始就不同季节，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
8: 这是你没去过的地儿。
9: 对，这是没去过的地儿。
8: 这个运泽向来都是比较恋旧的，但是呢，有一些地方他去过一次，他在几年之内不会再去啊。但是香格里拉这个比较特殊，他好像每一次去那儿，那些他去过的地儿就变成了一种仪式感
9: 啊。对，都要
8: 再去
9: 感受一下。
8: 然
9: 后这次去没有去普达措了。上一次去普达措，因为普达措被列为国家公园之后啊，它有一些划在生态红线内了。其实游客可观看的景色会比原来少了不少。但是对于没去过的游客朋友来说，也很值得推荐。因为我去过很多次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去选择去。但是这次又去了一次巴拉格宗。
8: 又开始两眼放光
9: 啊！对，又开始两眼放光了。就这个地方，我是很推荐大家。去，而且
8: 巴拉格宗，
9: 对，而且我是建议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在里面，
8: 或一整天的时间，
9: 对，因为它从香格里拉出发过去的话，要开2个小时左右然后到了景区大门，就很神奇的是在，景区大门那个旁边有山崖上长了一棵菩提树。本身叫菩提树在这些区域它就是一个比较有这个灵性的一种存在啊。
8: 对对对。
9: 然后大家也是比较喜欢看这种自然风光的。
8: 对。
9: 更神奇的是这个菩提树长出一根枝杈，然后就分了5个小杈。就很像一个小手，然后扒在那个岩壁上。我觉得这个就是大自然那种奇迹。
8: 对对对。
9: 很难说有这种树木可以长成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种形制。这是比较好的。再一个就是，如果他现在推出了这种自驾游的票种，也因为里边是山路，
8: 可以开进去。
9: 哎，很多人呢都是，包括之前去他没推出的时候啊。第一次去就是跟着这个大部队进去的，我们的车队就直接开进去了。第二次我就自己去的，我就把车停到停车场了，然后一直坐他们那个摆渡车，晃晃悠悠到每个站点停下来去看。那这次去发现他们推出了这个可以游客自驾游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它叫这个天路108拐。
8: 嚯，
9: 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不止108个弯啊，一直在弯弯绕绕。就是从海拔低一点的峡谷，然后包括你旁边还有这个河流，深处，然后一路攀升，最后到什么地步？最后到那个山上都没有树了，就那个高度，然后最后到它叫香巴拉这个佛塔，就是它就是山的一个造型形状，就是很壮观，这造型很奇特，就觉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能把一个山雕塑成这个形制。然后包括旁边两个山都有特殊的这种符号的感觉，你可以远观，你可以去发挥你的想象力，然后在那个底下呢还有一大片草坪，然后有一些白化的牦牛在那儿，就是野生
8: 另外一种景
9: 哎，就是整个这一趟下来，因为你路上需要有时间，然后你上山下山需要有时间，然后它里面还有这个一个古村落，这个古村落，然后
8: 就是还是活着的古村落，
9: 哎，对，还活着的古村落。然后，但是当地呢，也把古村落的一间房子拿出来，作为一种游客接待了，让你体验那种上二楼真的是爬那种嘎吱嘎吱的那个木的楼梯，
8: 特陡特窄
9: ，那个楼梯嘎吱嘎吱，爬上去，之后有一个点位，我们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的话，一定要刚到二楼的时候就回头看，还在楼梯上的时候，他刚好开了一扇窗。从这扇 窗透出去再看那个外面的景致就很漂亮，
8: 就当于是取景框了、
9: 哎对
8: 啊，这都是云泽在整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告诉大家的一些细节。首先你得到那儿、
9: 嗯、
8: 最好是自驾游进去，
9: 哎，
8: 然后那个古村落里面的就不算接待中心，就是
9: 游客，其实就是体验的民俗体验的一个地方，
8: 就是一套房
9: 啊，一套房，对，你可以
8: 上到二楼，
9: 游客可以进去，对，上二楼就很好玩，
8: 对对对。但是每一次去香格里拉都有惊喜，这事儿啊、
9: 嗯
8: 也是让大家对这个地方哈、啊、产生了很多好奇，
9: 嗯，
8: 也更富神秘感了。
9: 嗯，
8: 那这一次运泽呢，可以说是在香格里拉玩的比较透、
9: 嗯，
8: 我觉得吧，他之所以把前面两天两个地方的行程一个压缩了
9: 压缩，对，
8: 它主要是为了给香格里拉这样的一个、
9: 嗯、
8: 整个旅行带来更多的时间上的宽裕。
9: 嗯，
8: 其实有可能我们说落地云南的自驾

0: 都分两次吧。
1: 嗯，
0: 就是我总觉得大理和丽江这两个地方，
1: 嗯，
0: 相对你现在都可以说它城市化。
1: 嗯，对，这城市化。
0: 对，你到了香格里拉还能够体验到那种，
1: 哎，对，很多原始的风貌，而且在这个独克宗广场上，每天晚上，都店铺都歇业了的时候，也特有巨大一个广场，就当地人在跳锅庄。
0: 哦哟，
1: 哎呦，就成百上千的人。
0: 对，你见过那个一个人跳啊，你感觉不到那阵势。
1: 哎，一起跳，而且围着圈跳，虽然没有篝火啊，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音乐，就大家一起在唱，边唱边跳。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是自发的，就这种体验非常非常好。
0: 对，这也是另外一种体验啊。其实这个摄影师所谓经常做观察者，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加入这个队伍或者被气氛所感染的时候，那确实也是不一般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做了个七天游大概的规划，另外呢，我听运泽这个劲儿，最好把香格里拉单拎出来，
1: 对，单拎出来，
0: 就从昆明直接想办法直接到那儿吧，很过瘾，很过瘾。
1: 嗯，
0: 只在那儿待个三五天，
1: 不
0: 那个对也有的玩儿。
1: 哎，对，是。
0: 另外，大理、丽江的那地方，有的恨不得你在那儿住住，它都是很费时间的几个景点。
1: 哎，对，
0: 慢慢体验的，
1: 对，漫游。
0: 对，你说七天呢也可以，但是呢，只不过就是做一简单介绍，就跟书的目录差不多。
1: 对对对，
0: 这个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运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

0: 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福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4: 这座星辰。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1: 陈洁仪，月弯弯。

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黄龄的《特别》。黄龄也是一个在音乐上特别自信的人，他的自信呢来源于他本身对于音乐的理解掌控就非常的强大，以至于说似乎没有太多歌曲是黄龄不能驾驭的。录制《乘风破浪的姐姐》，大家大概也能够看得出来，无论他在哪一个组，他都是演唱担当，尤其是那一些个人 solo 部分，一定是可以掀起整个音乐作品当中最惊艳的时刻。来听黄龄《特别》。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看到一个标题叫做让人想不到的发胖理由，是西班牙科学家的一个研究发现，长期暴露于道路交通噪音，肥胖风险会显著上升。交通噪音会催生压力，影响睡眠质量，还会改变身体激素水平，并导致血压升高。而且呢，长期暴露在交通噪音当中，还可能干扰机体原有的葡萄糖代谢方式，影响饮食习惯。所以说从长远来看，这些影响可能会发生慢性的生理变化，导致超重或者是肥胖症。那问题来了，如果各位最近也没有胡吃海喝还长胖了，参考一下这个原因会不会是中枪了呢？来听下一首歌，伊能静《萤火虫》。

0: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座星辰，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老狼的音乐虫子。听老狼的民谣呢，会有一种被情怀围绕的温暖感，你可以安心的安静的听完，或者听一整晚也不会觉得腻。那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开始学习音乐治疗这个专业？我身边还有学音乐专业的朋友开始去制作一些治疗系音乐，希望可以帮助那些有些抑郁的朋友。音乐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奇妙的，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累了，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妨去找一张老狼的专辑，听到发呆，听到放空的状态，然后过一阵子你就会发现之前那种神经紧绷的状态已经完全没有了，不信试试看咯。

下一首歌要继续听到的是李荣浩的《贫穷或富有》。有人说这首歌的歌词太普通，我倒是觉得还真的是真情流露。你可以看得到李荣浩私底下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就像是有个网友说的，我又在歌词当中看到许许多多的李荣浩。这首《贫穷或富有》它不单单是指爱情一个角度，可能还包含了友情、亲情，但每个角度都有不同的感受。在爱情世界当中，我们会说无论贫穷或者是富有，我都愿意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但是现实告诉我们，当步入婚姻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之后，我们不仅仅只有爱情，还有生活，还有那些琐碎到也许会让你心烦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而那个时候，你是否还真的愿意和他在一起不离不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西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渤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夜和制造是充满，
1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0: 这座星
1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4: 我给你自由。
1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国外有一个研究发现说，每天泡澡可以降低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他们的研究小组呢，对3万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一个为期20年的追踪研究，参试者年龄是在40到59岁，既往无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史。结果发现呢，和几乎不泡澡的人相比，每天睡前泡澡的人，他的患病率整体下降28%。所以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说，老年人应该根据年龄和身体情况适度的泡澡，切记水温过热或者是泡澡时间过长。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以去研究一下。下首歌继续来听李琦《最长的旅途》。

下一首歌听 Blue 乐队的 One Love。 其实 Blue 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叫 All Rise， 当年他们出道是以一种复古的节奏蓝调音乐为灵魂，而后来随着第一张专辑成功，他们又再一次出发，发了第二张，就是 One Love。 他们开始更加疯狂的玩蓝调，比如说在里面加入电音，在里面加入放克等等等等各类音乐的大融合。今天就来感受一下他们当年叱咤风云的一首歌，也是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 One Love。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3: 我的
0: 心
3: 脏！
0: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夜和制造是充满。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这座星辰，
7: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8: 福海翻起爱恨，
7: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田震的《干杯朋友》，这首歌很有年代感了吧？97年发行，可能会有很多90后会说田震是谁啊？这首歌完全没有印象之类的这些话。当然了，对于70、80后来讲，这个歌还是很有回忆的。90年代流行音乐还没有特别多元化的时期，田震的歌就是中国流行乐的一种风向标，他的唱法也影响了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你会发现60、70后很多人唱歌都是用的田震那种直白式的唱法，大概就是当年影响过来的。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安全感这个话题，尤其是一些小女生在恋爱之后就会觉得，如果她很喜欢这个男生啊，她会很没有安全感。其实慢慢成熟之后就会发现，先把自己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遇到一个无需取悦的人，友情爱情或者是生活其实都一样，安全感都是自己给自己。如果你一直在他人身上寻求所谓的安全感，那一定最后会被自己骗到遍体鳞伤。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江美琪，我多么羡慕你。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Twins 3650。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1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4: 夜和制造是充满，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7，欢迎大家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好，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决赛的消息。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背后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现在已经圆满结束了，经过多轮激烈角逐，15强选手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好，总决赛呢将会于9月24日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啊，15强选手呢将会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呢，智东莞 APP 啊已经正式开启决赛的线上投票通道，你的每一票都至关重要，赶快行动起来，发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为你心仪的作品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呢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呢也是诚挚鸣谢所有的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啊、桂林怡泉那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日，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城市的声音。我们都知道哈，节目呢每天都会选择一个大家关注的教育话题来进行交流和探讨。那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话题呢是关于护学岗的。护学岗啊，我想呢问一下各位身边的这个家长朋友啊，有没有站过护学岗啊？如果有，那你是自愿的还是被自愿的呢？你在站岗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们的节目啊通过广播在直播，还有呢智东莞在直播，以及啊通过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也在进行直播。

好，那么关于沪学港这个话题呢，为什么最近啊又翻红了呢？是因为四川乐山有一个小学啊，它的沪学港的排班问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家长反映说，沪学港跟平常的工作啊是冲突的，给双职工的家庭带来了困难。有人呢就请爷爷奶奶去顶岗，也有人呢出钱啊请人代岗。当地教育局回复说，没有规定家长必须参与沪学，已经督促学校啊立即整改，取消强制的排班，改为自愿报名，杜绝高龄老人顶岗、有偿代岗啊等等现象。好，各位啊，我们听到了哈，当地教育局呢已经都说了，没有规定家长必须参与，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家长在站岗呢？而且站岗的有一部分呢，居然是爷爷奶奶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讨论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来讨论一下哈，沪学港这件事情呢，到底是自愿的还是被自愿的？为什么会出现被自愿的这个情况呢？啊，那除了这个四川乐山的这件事情之外呢，可能在全国啊多多少少也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对吧？那如果说你也经历过类似的困扰哈，各位呢可以来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我们的直播间呢已经开通了，

各位呢可以啊在里头点赞转发以及评论，各位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找到视频号，我们的节目啊正在视频号当中进行同步的直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

0: 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两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此刻呢，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地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的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

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关于护学岗这个话题啊。我把这个话题呢发到了朋友圈，然后呢就有一位朋友啊，他是长期做公益事业的一位朋友，那然后他就留了个评论说，哎，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想他之所以留言呢，一定是也关注过护学岗这个话题的，对不对哈？看过这个现象。好的，那我们先来还原一个画面啊。早上呢7点多钟，小学门口啊，几个穿着橙色马甲的人站在路边，手里啊拿着小红旗或者说是啊防暴器械。你走近一看啊，哎，还有一些甚至是头发花白的老人，呵呵，有的甚至呢腿脚也不是很利索了。他们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呢？因为他们的儿子或者是儿媳妇要上班呢。有家长算过一笔账，每学期要轮值4次，每次请假半天，扣的工资呢加上全勤奖啊，每次损失呢将近300块钱，一个学期下来就是1200。1200呢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呢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呢与其啊请假扣钱，不如让家里的老人来顶一下。于是呢，校门口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本该在家里头休息的老人啊，替子女站在了护学岗上啊。那各位啊，我们看到这个热点话题呢，是出现在四川的乐山啊。那么其他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护学岗的这件事情啊。那您觉得让老人来站护学岗安全吗？如果真的是遇到突发情况，一个60、70岁的老人能够跑得过坏人吗？能够护得了孩子吗？好，我们看到有一个评论呢，就是这样说啊，说老人家呢，这个身子骨啊，灵活度啊，如何是不好判断的，真有危险啊，自身都难护，让老人来护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需要被保护的人啊，站在了保护别人的位置上。那么这个呢，其实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啊，有的家长呢，也找不到什么老人来帮忙的，只能是花钱请人代岗。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呢，搜索护学岗，你会发现呢，代站护学岗的服务啊，已经存在于全国各地，标价从几十块钱到上百元不等啊，有商家呢，是累计服务超过1300次。哎，你看呢，护学岗呢，居然就变成了一门生意啊。一开始呢，这个出发点呢是好的啊，但是后面呢变成了一种，一门生意了哈，让家长们觉得挺头疼的。那么这件事情呢，是不是感觉有点离谱了？啊，各位呢可以在评论区也来谈谈这个话题。各位朋友们，你或者是你身边的这个熟人啊，有没有啊去站过护学岗呢？是自愿的呢，还是说是被自愿的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也来聊一聊。好，如果说呢听节目还觉得不是很过瘾啊，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交流互动，各位可以添加我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都叫知心姐姐叶纯啊，都叫知心姐姐叶纯。各位呢可以啊在里头看到啊，我有很多关于啊谈教育的一些短视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2: 夜和制造是充满，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来聊一聊护学岗这个话题啊。各位呢，如果啊听节目还不过瘾，也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啊，都叫做知心姐姐叶纯。好，上一节我们是看到了现象啊，就是有些家长呢觉得护学岗啊实在是兼顾不了啊，因为要上班嘛，于是呢就会请老人去帮忙，然后家里没有老人帮忙的话呢就去购买服务。好，那么几乎所有关于护学岗的官方表述都写着四个字，那就是自愿参与。教育部门呢也回应过，学校也回应过，家长护学岗啊遵循自愿的原则。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啊，自愿和被自愿之间呢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就是我们看起来呢规定啊都是说自愿的，但实际上呢你也不敢说你不自愿哈，其实你就是被自愿的，对吧？这个东西你还不能明说。好，那么这道墙是怎么砌起来的呢？啊，这中间隔着一道墙啊，这墙是怎么砌起来的呢？第一块砖呢就是家委会的排班。很多学校的护学岗啊是由家委会来排班的，按照学号轮，按照班级轮，按周来排，名义上呢是安排，实际上呢就是通知你被排到了，你能不去吗？不去的话啊，家委会就会问你是不是有困难啊，班主任会问其他家长都去了，你这边方便协调一下吗？有人就说呢，由学校家委会来发动护学岗，很容易啊让自愿变成被自愿。家长考虑到孩子在学校不参加会影响到孩子，进而呢啊就变异为轮流的一个执勤。爱情是个梦啊，我睡过头。好，第二块砖呢就是孩子了，这是最重的一块砖。家长为什么不敢说不呢？因为孩子在学校啊，你拒绝了护学岗，会不会影响老师对孩子的态度呢？孩子会不会被特别关注呢？啊，没有人明说，但是这个担心每个家长啊心里都是有的。有一位家长啊，他就说得很直白哈，他说护学岗啊说是自愿参与，但是呢班主任点名，谁敢说个不字呢？怕孩子被穿小鞋，怕被戳脊梁骨不负责，只能捏着鼻子请假去。好，那这位家长的留言我们看得出来呢，他其实就是不愿意去的，但是呢因为啊他担心孩子会被穿小鞋啊，也会被人家指责说啊为啥不负责啊，人家都来站护学岗，你家的家长就不来，那所以呢内心虽然很不情愿啊，但是呢还是啊硬着头皮去了啊。那么他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一种被自愿啊，他自己并不是真正自愿的。好，我们再看这个墙是怎么砌起来的哈。再看第三块砖，就是考核和追责了。因为学校的层面呢，护学岗啊是安全考核的一部分。班主任的层面，如果啊轮到自己班的时候，有人没有到岗，领导呢就会批评啊，啊甚至呢会影响绩效。有一位班主任说，学校要求护学岗的家长早晨7:40必须到位。有一次呢，家长没有按时到，校领导呢就在电话里头啊批评了班主任，而且呢还在教职工的大会上啊不点名的说，有的老师工作不细致。那这样的话呢，班主任呢就已经感受到压力了，对吧？那他以后肯定就工作要再细致一点咯，要求各位护学岗的家长一定要按时到位啊。好了，那么这

个压力就传导下来了，一层一层传下来，最后呢落在谁的身上呢？那就是家长的身上了。好，所以呢各位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如果你是家长啊，那我们说到这个护学岗的事情啊，你觉得是自愿还是被自愿呢？你生活当中啊有哪些事情是真的自愿，有哪些事情其实呢也就是一种被自愿啊，迫于什么面子啊，迫于压力啊等等哈、啊、然后呢你就被自愿了哈、啊、表现为啊似乎是自愿的，但是其实呢还是不自愿的啊。那各位呢这种情况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来说一说，如果啊你正在面对类似的被自愿，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啊，那么也可以呢多来听我们的节目啊，可以留言，也可以来关注我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知心姐姐叶纯啊，我们会持续啊通过各个平台，然后呢跟大家来探讨一些家庭教育当中啊比较头疼的话题。

好，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华美月饼。华美月饼扎根东莞茶山35年，一直啊都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保留、活化和创新。不止啊是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加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0: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往下聊啊，关于护学岗这个话题，我们来算两笔账，一笔呢是钱的账，一笔呢是命的账。先说钱的账啊，一个双职工的家庭，夫妻俩呢都得上班，护学岗的时间通常呢是早上的7:40到8:10，或者呢是下午放学之前，这个时间段呢恰好是上班族最紧张的时候，请假去站岗，意味着可能要扣工资、扣全勤，影响绩效。无锡的一位家长算过啊，每个学期呢轮值4次，每次请假半天，扣的工资加上全勤奖，每次损失啊将近300块钱，一个学期呢就是1200块钱。如果啊家里有两个孩子，这个数字就要翻倍了。有的家长呢实在请不了假，只能花钱请人代岗，50元一次，一个学期4次啊，就是200元。钱虽然比请假少，但是这是额外的支出，你本来是不需要花这笔钱的。好，再说这个命的账啊，这个2025年呢，12月29号呢，就曾经出现过一件事儿，在湖北的张家界啊，一个小学，一名45岁的家长在护学岗志愿执勤的时候呢，突然晕倒了，送医之后抢救无效身亡。一个家长为了护学而失去了生命，这件事在当地呢其实是曾经引发过巨大的讨论的。但是讨论过后呢，护学岗是依然存在的，老人呢依然在顶岗，家长依然在请假，代岗服务呢也依然是在二手平台上挂着呢。好，各位此刻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你觉得一个没有经过专业安保培训的家长站在校门口真的能护学吗？有记者观察过啊，大多数的家长啊在执勤的时候呢，只是站在保安的旁边，什么也没有做。有的家长呢是扎堆聊天，有的是机械站立。真正需要疏导交通的时候呢，家长手里的小红旗啊，可能还不如交警的一个哨子管用啊。那么有的家长呢就说啊，我连自己的女儿都顾不过来了，我还能顾得了其他的孩子吗？那护学岗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护学岗啊，可能不仅不能够护学，还可能会制造新的风险啊。好，所以呢，关于护学岗这个话题呢，最近呢是上了这个热点啊，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话题啊。这个看起来是自愿的护岗哈，但是实际上呢，好像这个护学岗呢，并不是真正的自愿，而是被自愿的。好，您怎么看这个话题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直播间来进行探讨。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就是校园安全到底是谁的责任呢？从制度设计来看呢，答案是非常清楚的。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明确提出，学校啊应当设立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和兼职的安全保卫人员，聘用专职的门卫和保安员，做好学校的安全防范工作。公安机关呢，应当会同教育部门督促指导学校规范护学岗的设置，加强学校内部的人防力量建设。也就是说呢，校园安全的主体责任是在学校，专业力量呢是在公安，家长参与啊是辅助性和自愿性的。

但是呢，在实际的操作当中，这个定位啊就被模糊了。学校保安力量不足，就让学校来补；交警的警力有限，就让家长来替。家长呢是从辅助者啊又变成了主力军，从自愿呢又变成了排班了。所以呢，也有的这个网友啊就说，家长啊不应该成为维护校园周边安全秩序的主力，这样的职责更加不能强制来摊派，否则呢只会让家校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张。好的家校合作不是让家长承担更多，而是学校、家庭和社会啊各归其位，各尽其责。好，各位啊，我们听到这里呢，也是想要问一下大家哈、您觉得校园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应该是谁呢？是学校、是公安，还是家长呢？各位啊，在评论区告诉我。今年以来呢，已经有很多地方啊都叫停了家长护学岗，有的地方呢是联合公安啊、志愿者啊等等力量来替代家长。有的地方呢，则试行了校园直通车，通过预约制来实现校门到家门直达。那这些做法呢，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向啊。好，那么如果哈、你所在的学校还在强制的排班护学岗，那你会选择怎么做呢？是不是哈、要反映一下哈、咱们就不要搞这种强制的排班护学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话题啊讨论的是关于护学岗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其实几年前就已经在网上哈、已经有讨论了。然后呢又因为最近啊这个有这个哈、四川乐山的一个这个事情出现哈、然后呢加上呢也有媒体啊专门发了评论啊，又引起了一波这个热议。所以呢各位啊，你们怎么看待这种家长去学校门口啊排班站岗护学的这个事情啊？您自己啊有没有去站过护学岗啊？感觉你是自愿的还是被自愿的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好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来把这个话题呢再做一点点延伸啊，给各位家长几个提醒。第一个提醒呢，就是你有权利说不。护学岗的定位就是自愿参与，如果啊学校通过排班点名与评优挂钩啊等等方式来变相的强制，那都是不合规的。您可以礼貌但是坚定地告诉老师，我理解学校的安全需求，但是呢，我确实没有办法在工作时间到岗，麻烦帮我调整一下安排。你不需要解释太多啊，也不需要感到愧疚，你不是不关心孩子，你只是在保护自己的边界。第二个提醒啊，就是不要用找老师啊、找老人顶岗来解决问题，让老人替你去站岗，短期呢是解决了你的困难，但是呢长期啊是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如果啊老人站岗的时候出了意外啊，那这个责任算谁的呢？啊，学校会承担吗？你自己能承担吗？与其啊让老人去顶岗啊，不如和其他的家长联合起来向学校反映困难。一个人说我有困难可能被忽略，十个人说我们有困难，学校啊就必须回应。好，第三个提醒呢，就是关注护学岗背后的问题，而不只是站不站岗这件事情啊。护学岗的困境呢，表面上是家长要不要站岗，而深层次呢，则是校园安全的钱和人从哪里来。学校保安力量不足，交警的警力有限，家长时间冲突，这三个问题啊，不是靠让家长站岗能够解决的，需要的就是更系统的方案。政府增加安保的投入，学校啊配齐专业力量，社会力量啊有序的来参与。好，那么各位家长朋友们哈，你希望你的孩子在未来上学的时候，校门口站的是谁呢？是疲惫的家长，还是专业的保安呢？啊，各位也可以在评论区啊讲讲你的观点。好，那么最后呢，尾声的时候呢，来回应一下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当中啊，这个听众们他们讲了些什么。这位妈妈说，我家两个孩子，一个小学，一个幼儿园，每个学期啊都要站岗。啊，我老公请不了假，我只能让我爸爸去。我爸呢70多了，站在马路边，我每次啊看到照片都心里啊挺难受的。另一位爸爸说，我觉得护学岗本身呢没有问题，问题啊是强制，我们学校啊是自愿报名，我报了两次，站的时候呢确实能够帮上忙，但是呢如果变成排班啊，我呢也肯定是不愿意的。好，然后呢还有一位老师说，我是班主任，

我也不想排班，但是呢，学校啊要求每个班都必须有人，家长不来，领导就找我，我呀夹在中间也很难。好的，谢谢这几位朋友的分享啊。第一位妈妈的心疼是很多家庭的真实的写照。第二位爸爸说出了关键，自愿可以啊，强制不行。第三位老师的无奈啊，说明这个问题不是老师坏或者说是家长懒，而是一种系统性的错位。好，那最后呢，再来说两句啊，就是护学岗这件事情呢，看起来是很小的，不就是站半个小时吗？但是呢，它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当家校共育变成了家校共累，那我们到底啊是在共育什么？学校有学校的事情，家长呢有家长的事情啊。好的合作不是我替你干活，而是各归其位，各尽其责。校园安全应该由安全这个专业力量来进行守护啊，不应该成为压在每个家长肩膀上的隐形的负担。如果啊你正在被护学岗困扰，请记住啊，你不是一个人，你不需要咬牙接受，你有权利说不，有权利啊向学校啊向教育局呢去反映你的实际困难。教育的温度啊不在于让家长多做一件事儿，而是在于呢家庭呢要更多的被体谅。好，那么我们节目呢是每天啊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钟到1点半都会在1008这个综合频率当中啊进行直播啊，同步呢也会在智东管 APP 以及呢在我们东莞电台的这个微信视频号里头啊进行同步的直播。那么欢迎各位朋友来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在这个电波当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好，如果说呢今天这个节目啊也说到你的心里去了，也欢迎各位呢下次呢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来添加我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知心姐姐叶纯。那我会呢把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教育话题啊拍成短视频放在平台上啊，各位可以通过看短视频的方式啊与我来进行互动。好，谢谢大家。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镇安东路从新民路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己。
1: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第一款呢是来自安妮妈妈的，这个叫宽楦免弯腰鞋。年纪大了之后呢，就老人家穿鞋呢是越来越费劲了啊，弯腰系个鞋带得扶着墙慢慢来。因为呢人在上了年纪之后呢，脚掌也变宽了，足弓也塌陷了，旧鞋呢会挤得脚趾疼，他们嘴上不说啊，但是咱们呢看在眼里啊，疼在心里。那之前的那款安妮妈妈的免弯腰鞋一上线呢，反响特别好，很多朋友呢都给爸妈买了，反馈不错啊，催着要秋款。所以呢这个秋款呢刚刚上新啊，立马就给大家来安排上了，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够把鞋穿上，真正啊做到全程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啊，不同色，尺码超全，35啊到44码都是有的。平时呢大促啊都要卖139.9元，今天呢商城呢是直接给到了专属的福利价，到手啊只要109元，刚好啊赶上中秋，买两双送爸妈呢是正合适的，100出头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子啊，很划算。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普通的鞋后跟呢是容易塌的，每次穿呢都要用手拽几下啊。但是这款鞋呢是免弯腰专利的软后跟设计，脚往里一伸啊就进去了，不用系鞋带，站着就能穿。穿上之后呢，鞋口啊自然贴合脚跟，平时穿着去买菜、遛弯、跳广场舞啊都是没有问题的。更加贴心的是啊，这双鞋的鞋楦呢是加宽加厚的，针对长辈啊脚掌变宽的情况呢做了优化，脚趾啊在鞋里呢是完全不受挤压，不磨脚不压脚背啊，真的就是哪哪儿都是很服帖的。脚啊热特别容易出汗啊，一天下来鞋子又闷又臭也不怕。那么这双鞋呢是配了抗菌除臭的鞋垫，鞋面呢也是采用网布的材质啊，走多少路啊脚都不是带闷的啊，保持干爽。好，那么这个鞋呢有四个颜色，尺码呢是覆盖了35到44码，好多网友啊给家里长辈买过，反馈是不错的。今天呢商城下单到手啊只要109，趁现在有活动啊赶紧安排上，让长辈穿鞋更加轻松。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只要99元。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大虾本身呢就是特别优质的家常的食材，高蛋白低脂肪，肉质好，特别适合全家老小吃。中秋的大鱼大肉吃多了啊，一盘鲜甜爽口的大虾是解腻又营养。而且呢，它用的是盐冻的技术啊，单只冷冻，想吃几只拿几只，不需要整盒来解冻，只有一层轻薄的冰衣锁鲜，到手呢是4斤的净虾，性价比啊是很高的，口感呢就更是没得说了啊。煮熟之后的虾肉呢紧致 Q 弹，鲜嫩不柴，带着一股天然的鲜甜，光白灼就很好吃了，油炸之后呢就更是香酥入味，涮火锅鲜掉眉毛，怎么做啊都好吃，不挑做法。这一盒裸虾净重呢整整4斤，限时秒杀只要99元，顺丰直接送到家，赶紧啊多囤两盒，中秋的家宴以及国庆聚餐呢都用得上啊。各位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的，各位，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呢来说一下，虫媒防控啊，就是防蚊子的事情哈、啊。因为蚊子的卵和幼虫啊，以及蛹啊，都离不开水，所以呢，清除积水啊，就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了。家庭当中要定期检查，并且呢，清理啊以下的积水点，包括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的接水盘、闲置的容器啊等等啊，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呢，应该将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也可以改用沙土啊，或者是陶粒来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呢，就是要经常清疏排水沟渠啊，房前屋后不用的这个盆盆罐罐呢，应该倒置来存放啊，防止雨水的积存。然后呢，还有就是家里头呢，就是要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啊，使用蚊帐，从物理上来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那么第三条就是要灭成蚊，家里有成蚊的时候呢，可以使用电蚊拍、灭蚊灯啊等等物理措施来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科学使用杀虫剂啊，比方说像电热的蚊香液、蚊香片啊，还有一些喷雾啊等等啊，都是可以的。好，然后呢，如果说您外出啊，出国啊什么的哈，回来之后有一些症状，比方说起了皮疹啊，或者说有发热的情况哈，那一定要尽快的到正规医院去就诊啊，并且呢，要告诉医生您的旅居史。

0: 青春又燃烧无情。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30。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6: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7: 哎、
6: 这张怎么样啊？
7: 老赵啊，干嘛呢？
6: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7: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6: 怎么着？
7: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6: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7: 拿来我看看吧。
6: 看呢。
7: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6: 哪张？
7: 你看这写着呢
6: 啊。
7: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6: 哟，
7: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6: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7: 你这粉丝谁呀？
6: 啊，
7: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6: 怎么举报啊？
7: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6: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7: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6: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7: 啊？光你这自拍呀、
6: 啊？啊，
7: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6: 嗯，值多少？
7: 2.7毛
6: 啊，
7: 一斤。
6: 哦，废纸啊。
8: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

0: 力创乐队唱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座星辰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靠机组，
3: 再见。
4: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小姐，你找谁啊？
5: I'm sorry，
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5: 不是，
8: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在听还是很好听。我也说最近在闹歌荒啊，当不知道听什么歌的时候呢，我也抛弃现在的正流行，来听听看那些经典的所在。今天来搜罗光影世界里面的这些经典金曲，比如说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这个杀手不太冷》。

0: 这首歌叫做 Shape of My Heart， 来自 Sting。 出戏影片这个杀手不太冷，歌曲当中呢把纸牌里面的四种花色，梅花、方片、黑桃、红心呢就对应起来了。而 Heart 这一次应该说是一语双关呢，说的是剧中这个杀手这个主角孤独的内心，再加上歌手 Sting 很低沉的略带沙哑的声音，所以跟角色是非常的贴合，甚至可以说这首歌曲 Shape of My Heart 就是角色的这个演绎角色曲。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依然是在听还是很好听，给你去搜罗那些光影世界的经典金曲。其实接下来这部影片呢，你不能说它是经典，可能它也不是被那么多的人所知道，但今天我推荐给你叫做《幸运里的错》。这故事当中呢，两个少年呢就是身患疾病了，它是一部青春影片。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它展示的是一个严肃又充满着痛苦的主题，可是角色本身没有给人带来压抑感，还特别是女主角的这种幽默让人觉得温暖。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影片《幸运里的错》，这是 Ed Sheeran 带来 All of the Stars。
1: And I'm staring at the moon, I saw a shooting star and thought of you.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主题是再听还是很好听，还是光影世界里那些经典金曲。刚才这首歌曲呢，很轻快，朗朗上口，调动你各种情绪，甚至会调动你的四肢。 Best day of my life。 这首歌呢，它是出自于一部应该说是灰姑娘似的这样的影片，叫做《麻雀变王妃》，说的是医学女高材生啊。他和他这个王子就一见钟情了。他还在想呢，我能够实现自己的医生梦想吗？在爱情和梦想之间，他要选择哪一个？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很欢乐哈，就是来自于这部影片当中。当然，这样的影片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轻松，就像这首歌，旋律简单，音乐流畅，清新自然，有男女独唱，还有男女混唱版哈，就是带给你这种清新、美丽不张扬的感觉。接下来呢，要继续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Gotta Have You》。

这首歌曲呢叫做 Gotta Have You， 来自麻雀变王妃的这一部影片当中，男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呢在一个酒会上，他们不认识，第一次合奏呢就唱了这首歌。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在听还是很好听，来搜罗光影世界那些经典精彩的旋律。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唐天南路从天堂新街到桥交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管长路从翠峰路到107国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2分钟。从107国道到翠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5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9: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一连听了两首歌，刚才这首歌 Some Dreams Alan Taylor， 它是来自于同名影片，其实这个影片讲的就是 Alan Taylor 这位在英国有着极其崇高地位的民谣诗人的故事，今天也推荐给你。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在听还是很好听，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附近。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今天光影在歌唱啊，跟你来搜罗那些再听还是很好听光影世界里面的精彩旋律。像刚才我们听到 Wonderful Tonight， 不止一次做过介绍或是推荐给你听这首歌，来自冲浪季节当中的 Drive。 感谢你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回味国产影片《中国合伙人》。中国合伙人是中国第一部创业传奇巨制影片，这部影片的场景是在中国和美国纽约拍摄。这部有着青春、有梦想、有友谊、有奋斗的创业传奇影片，被评论为含有中国梦的寓意。国产影片《中国合伙人》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励志故事片，影片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大时代下三个小人物白手起家的故事。时光穿越30多年，三个好朋友齐力创办教育机构新梦想的三位创始人，他们艰辛的创业最后终于苦尽甘来，这就是中国合伙人。好的，一起来分享他的故事。
7: 故事的主人公是三个热血方刚追逐梦想的年轻人，程东青由黄晓明饰演，孟小俊由邓超饰演，王阳由佟大为饰演。他们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团队，起名为新梦想，而程东青就是新梦想最初的创始人。2003年，美国的 EES 机构控诉新梦想盗取教材，程东青、王阳和孟小俊来到纽约举行听证会。在这儿，程东青和孟小俊的想法产生了分歧，听证会暂停。孟小俊想起了20多年前他们在大学校园里的时光。贫困农村家庭出身的程东青终于在第三次高考的时候考入了他梦寐以求的燕京大学。在这儿，程东青认识了王阳和孟小俊。这一天，王阳手里拿着一本书，看了看正在排队打开水的程东青。
8: 程东青，你最想去哪儿啊？
9: 天安门。
8: 天安门？
9: Why？ 程东青，我告诉你啊，你看啊，这所有打开水，
10: 孟小俊告诉我，那时候每个人最想去的地方是
9: 美国。
7: 那时候的孟小俊总是喜欢演讲，在课堂上他也能激发同学们的热情和斗志。
9: 哦，对了，最后我有一个请求，我想请大家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这一代人：
11: 追赶理想、冲动、
8: 自由、
11: 怀疑、
12: 不满、
13: 孤单、
14: 渴望征程。
9: 你们有没有想过，在这儿我们谈了太多的思潮、主义、方法，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想找到一个现成的答案，我们都希望有人能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生活。其实呢，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生活，生活是自己的，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应该由自己来回答。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是改变，改变身边每个人，改变身边每件事，唯一不变的就是此时此刻的勇气。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改变世界。
10: 孟小俊告诉我，只有在一个地方才能真正的改变世界。
7: 可是只有孟小俊一个人得到了去美国的签证。1988年，孟小俊在美国的

0: 伦比亚大学奥利夫教授的实验室当助教。1992年，孟小俊失业了，他被迫来到了一家餐厅打工，只是一个端盘子的伙计。而王阳整天梦想着成为一名诗人，成为了一名愤青。而程东青选择了留校，成为一名英语老师。可是他的课并不受学生欢迎。终于有一天，程东青看到课堂上睡觉的学生们，他大发雷霆：
1: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在课堂上睡觉？你们上的是最好的大学，你们的父母花了半辈子的辛苦钱把你们送到这儿，不是让你们来睡觉的。如果你们实在不喜欢听我讲课，你们可以走。
0: 一位女同学撇了撇嘴，拿起书本走出了教室。惊讶之余，程东青拉开座椅和同学们坐在一起。
1: 你们为什么要学英语啊？
2: 去美国呀，程老师。
1: 那你们喜欢英语吗？
3: 不喜欢。
4: 不喜欢。
1: 我也不喜欢，真的。可是你们知道我的单词量还不错吧？都是被你们逼的。有一天有个同学拿了一个单词过来问我，说这个单词怎么读啊？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我觉得太丢人了，我就回去背词典，上市一本我背一本，我看你们还能不能考倒我。你们知道吗？我特别害怕别的同学看不起，因为我是从农村来的嘛，我就特别想讨好他们。
5: 我最好的朋友孟小俊和王阳嘲笑我，说我这是儿媳妇大肚子，装孙子。我那次还听不懂什么是装孙子，我还傻傻的说，我没有装孙子，我真的是孙子。后来我就追上了全校我觉得是最漂亮的一个女生，然后我们就毕业了。毕业了呢，就去考托福，去签证，然后结果她过了，我被拒签了。我就成了 The man who was left behind， 被留下的男人。
2: 程老师，您今天讲课跟平时不太一样呀。
0: 程东青站了起来，向同学们深深地鞠了一躬。第二天，学校的喇叭里传来了一则通告：
6: 我校外文系教师程东青在校外私自办学，扰乱了教学秩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劣影响，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程东青老师以开除教职处分。我校外文系教师程东青在校外私自办学，扰乱了教学秩序。
7: 程东青成为本校第一个被公开除名的教师，他被写进了校史，这是连孟小俊都不曾做到的事。当天他就被请出了教师宿舍。
0: 程东青用一平板三轮车拉着自己的东西往外走，一名学生紧紧地追在程东青的身后。
8: 程老师在哪里办学？我下个月考托福，我怕考不过，想找你补课。
7: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是被逼的。如果不答应，他就要滚回老家，每天对着地里的稻子说英文。
0: 于是程东青彻底离开学校，开始办自己的补习班。王阳和他一起到处贴招生广告。
7: 当一个人失恋，吃了上顿没下顿，难免就会不正常。那时候的程东青不能看见任何墙面，只要看见他就会上手贴广告。附近一带几乎所有的墙面都受过他的摧残。
0: 后来程东青选择在洋餐厅给同学们上课。
9: 一般 pro 这个字放
7: 程东青选择在这里办英语培训班，只有一个原因，点一份鸡块他们就可以做一整天。
9: 进去的革新的
10: progressive， 进去的
11: 革新的
12: progressive。
13: 嘘，别说话，
9: 再去买个鸡块。今天我们讲这个救护车 ambulance 怎么记呢？
14: ambulance
9: 怀孕的 pregnant， 我想要个男的。
14: 来个男的 pregnant， 来个男的。
7: 事实证明，一个人迫于无奈之下的选择往往是对的。

0: 这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啊，我想找个更大的地方，招更多的学生。哎，要不然你跟我合伙吧，你比我强，你受过美国妞培训，有我的就有你的。
1: 嗯，
0: 都给你。
1: 成功者总是不约而同的配合实战需要。
0: 谁说的呀？
1: 苍蝇君。
0: 哎，你不说他是个骗子吗？
2: 最大的骗子其实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总是想改变别人，而拒绝改变自己。
3: 有事试试干。
4: 王阳跟着程冬青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
5: 这么大地方都是我们的了？
2: 这是一家废弃的国企工厂，主人下岗不在家，程冬青无比气贼地乘虚而入。
4: 随后，程冬青的自嘲式幽默教学法，王阳的创新电影教学都非常成功，他们赚到了很多钱。1994年，在美国的生活窘迫，孟小俊选择了回国。程冬青和王阳找到了他，并且介绍了学校情况。孟小俊起先负责了新梦想的签证咨询，而后为程冬青和王阳的演讲列提纲做培训。这一天，孟小俊开始对程冬青进行培训。
6: 程冬青，你有梦想吗？
0: 你一定要把气氛搞得这么小混吗
6: ？Be serious, OK?我呢，负责签证咨询，王阳叫美语思维。其实这些啊，都是技术竞争力。你觉得新梦想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0: 是你。
6: 很好玩吗？
0: 我很真诚。
6: 好吧，那我这么说。我不确定你到底有没有梦想。你要明白的是，没有人比你这样一个 loser 校长去讲梦想更有说服力。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3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3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5: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是《中国合伙人》。
6: 程东兴，你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照我写的念，主题梦想是什么？该你了。
5: 程东青站在讲台上，他把孟小俊写好的演讲稿反扣在讲台上。
7: 同学们，我从来就没有什么 dream，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 dream， 我只知道什么是 failure。 别的我说不好，说到 failure 我连草稿都不用打。中国的学生是全世界学生里最容易失败的，因为你们面临的是全世界最残酷的考试。教育部公布的1993年的升学率，从初中到高中是44.1%，也就是说近600万人失败了。高考的这个升学率是39.9%，140万人失败。来到我们新梦想，参加托福和 GRE 考试的，我算过比例，大概每4个学生里面只有1个能拿到美国的奖学金出去的，又有3万多人失败了。Failure 无处不在，人生如此 despairing， 这就是现实。那我们该怎么办？掉在水里你不会淹死，待在水里你才会淹死。你只有游，不停地往前游。那些从一开始就选择放弃的人，他不会失败，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失败并不可怕，害怕失败才真正可怕。我们只有从失败中寻找胜利，在绝望中寻求希望。
5: 孟小俊被陈东青的演讲感动了，最后他决定留在新梦想。在3个人的鼎力合作下，没过多久，越来越多的媒体也开始关注逐渐壮大的新梦想教育机构，而陈东青也成为报刊的头版人物。没过多久，孟小俊再次找到陈东青谈股份制改革，但陈东青一直拖，虽然被迫同意，但孟小俊看出了他心中还在纠结。后来王阳发现，新梦想自办的教材中有一大部分托福和 GRE 试题都没有经过美国教育服务中心 EES 的授权。为了避免这个未来的隐患，1999年，孟小军再次来到美国纽约，但是他准备好的谈判根本就没有实现，隐患依旧存在。而就是这个隐患导致了新梦想最后被美国的 EES 控诉。面对这样严峻的问题，程东青、孟小俊和王阳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新梦想的未来又是如何呢？4年后，新校舍开幕，新梦想的学生突破了388,888人。孟小俊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上市计划，可是仍然遭到了程东青的反对。两个人竟然还在股东会上翻脸，并且大打出手。平静过后，王阳递给孟小俊和程东青一人一张结婚请柬。婚礼过后，程东青和孟小俊都喝了不少酒，王阳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望着天花板。
8: 我以前只会过一种生活，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现在我知道了，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的生活才是值得的，所以我娶了李萍。我今天非常高兴，非常非常高兴。
9: 我要退股。
10: 什么？
8: 你什么？
9: 不玩了。
11: 孟小俊，新梦想不能没有你。
9: 我决定了。
12: 我们是20几年的朋友了，老大。
9: 朋友？谈感情是吗？你在学校替我跟王阳挡拳头的时候，我相信过。我去美国你们送我的时候，我相信过。我现在不相信了。
12: 哎呦，摊开说吧。还记得那本词典吗？里面有一张纸，上面写的东西不是写给你的，那是写给我自己的，让你误会了，不好意思。
8: 孟小俊，你今天过分了。如果没有程东青的话，我是不会跟你成为朋友的。你从来都是觉得自己的事儿是最重要的。你还记得那会儿他得肺结核，你说你要考托福，你不去看他，啊？你太自私了。
12: 原来是因为这个，从那天起，你觉得我看不起你，所以你一直在找一个机会，要阻止我做成一个事情，然后给我一个教训，对吗？有意思吗，程梦倩？
13: 对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随便你要怎么走。我会以每股100万的现金收购。
14: 没毛病啊，啊？你说什么呢？你当初把他从美国叫回来，
8: 他累得跟孙子似的。
14: 你现在你觉得你这样对他，你够朋友吗？
13: 难道我不是吗？难道你们才认为我这么做是为我自己吗？
15: 我就是为了我自己，我至少我敢承认。
14: 行了，别再说了，你俩能不能像老爷们一样，要不打一架？
13: 打呀打呀，
14: 打一架打呀打呀。你先说的要散伙，你从美国回来你就不对劲，你为什么？
15: 我至少奋斗过，你呢？你为一个美国妞，你就把你气垮了？
14: 你是谁？我，
15: 请，
14: 那是，别打了，我。走开！别打了！走开！
12: 啊？怎么样？
14: 对，
8: 我神经病。
16: 你
17: 留学校夫，
18: 海归精英，
8: 你们都牛。
18: 但是我们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14: 我们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15: 我从来就不是什么海归精英。我在美国做什么知道吗？
12: 我怎么知道？
15: 我连一个 waiter 我都不是，我是 busboy， 没有资格拿小费的 busboy， you know？ 我混不下去了，我回来了。我没有朋友，只有你们两个是我朋友。我不管你们高不高兴，我什么都跟你们说。可你们呢？ Stage fright， 我有这个恐惧症，我不敢说。我，你们为什么从来不提啊？商量过吗？这就是朋友，朋友。
12: 王阳，你错了。我只是曾经认为我自己最重要。
5: 孟小俊收拾了一下衣服，转身走了出去。
12: 只是曾经。我明天去沈阳了，那儿有个人要搬英语学校。

0: 王阳擦了擦鼻涕，转身拍了拍程冬青的肩膀。
1: 这么多年每天都很累，嗯哼，我是为了你们俩我才会是这样的。嗯哼，玩够了，不想玩了。
0: 到了2003年，美国 EES 控诉新梦想盗取教材，程冬青、孟小俊和王阳出席了纽约听证会。孟小俊带着程冬青和王阳来到自己曾经打过工的餐厅，告诉他们自己曾经的失落，而他决定让公司上市也是因为他要得到所有人对于中国人的尊重。随后的听证会上，程冬青提出了抱歉，他承认了新梦想的侵权行为，并且付出相应的代价。同时程冬青也向 EES 提出了长远的合作，他还宣布新梦想将正式启动上市。同年新梦想在华尔街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只教育产业股，市值30亿美金。程冬青、王阳、孟小俊依然是好兄弟。这个故事适合所有想要成功的年轻人看。影片《中国合伙人》的英文译名为 American Dreams in China， 意为中国的美国梦。虽然是以美国梦为背景，但影片实际上讲述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30多年间大变革背景下，三个小人物为改变自身命运，最终实现中国式梦想的故事。好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由黄晓明、邓超和佟大为合唱的《光阴的故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啊肠道的相关内容。那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书的名字叫做《肠道好并不找》。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来自这本书的出版方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悦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我们这一次节目的互动话题是如何吃出健康好肠胃。节目开始，我们的一个固定的内容要出现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就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如何吃出健康好，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都有哪些。静一阳就说了，如何吃出健康好肠胃呢？规律三餐荤素搭配。规律三餐荤素搭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傅佳深有感触是吗？
6: 这个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习惯纯自然。如果您是还没有把它作为一种习惯来说，您每一天还得自己想着哈，就各方面的去就刺激自己去记住，就是固定就专门去记住，那确实很难。但如果人说嘛，养成一个习惯有一个时间，如果您慢慢的时间到了，可能自然而然就成了你的肌肉记忆了，它就不难了。
5: 我们的这位听友啊，1782就说到了，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少贪凉。哎，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啊，比较容易理解，其实就是规律吃饭，然后规律作息，但是啊，少贪凉。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其他听友，包括这本书里面也谈到了这个凉对肠胃不好，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6: 主要是刺激。一个是刺激，就是因为肠道嘛，人体它是37度恒温嘛，您太凉的它就是一个外界的一个刺激，它又容易引起应激。另外呢，就是贪凉，还有一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凉的东西没有通过加热，它容易引起食物中毒或者是细菌感染的风险更大。
5: 那就有一些朋友就会说到，你看我们国家大家走哪儿都是一个保温杯，里面肯定那水它要不是烫的它也是温的。你要说喝冰凉的水的人真不太多，但是你看欧美人家走哪儿都是冰凉的水，那难道欧美的人的肠道就能够抗凉吗？
6: 这个还是体质的原因，而且和生活方式是很大关系的。就可能人家那个就老祖宗就那样，然后的基因筛选可能确实和咱们这个基因不太一样哈。就比如说就像咱们去外面可能也不习惯人家的那种饮食，所以别人来咱们中国可能或多或少也开始刚开始可能都不习惯，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5: 哎，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啊，如果说这一样菜它不管多好吃，让您今儿吃明儿吃后吃，咱不说连着吃一个星期，您连着吃3天，您可能这辈子都说我不再不吃这个菜了。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些欧美国家的朋友来说啊，这早餐它固定就是那一样，它中餐

0: 也是固定那一样，他晚餐可能就这三样，这一生就这轮换着换，他们好像没有说吃腻了哈，和中国人确实不一样。
1: 这个其实也是中国人幸福指数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人说嘛，饮食基本上对于幸福指数它应该是贡献在60%以上，所以中国人真的很幸福在吃方面哈，尤其
0: 是我们有这么多的选择，您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吃自己爱吃的。但是大家注意啊，那在您吃自己爱吃的同时，也一定想着怎样吃的健康，怎样和您身体里面那个好几十亿的啊，您的那些小伙伴和谐共处。那我们这位听友7758也是我们的老听友，就说了，如何吃出健康好肠胃，健康饮食是保护肠胃最有效的方法，清淡饮食有益健康，好胃口好心情身体健康，我要给我们这位老听友点赞。
1: 每一条都非常的准确，非常的科学，就是看怎么样去运用于实际，实操起来，然后是长期的实操起来。
0: 哎，下一位听友他就说了啊，按时吃饭，适量进食，他谈到了一个适量，真的吃太多的话吃什么都不太好了。
1: 这个适量进食其实现在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人在适量进食的状态下，它有一个叫做自噬功能，它被激发出来。因为自噬相当于是它就自我的，就相当于一个清扫站一样的，对于促进长寿是非常有益的。当然了，前提是你这个没有基础病，然后身体状态是比较好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哈。
0: 好，我们的老听友陈敏迪继续说了，还要少吃刺激性的食物，避免过量饮酒。哎，其实现在好像谈到了这个酒最好不饮，不管你是不是过量，对身体都有伤害。
1: 这一看就是做健康节目做得非常多的，实时抓住了我们这个膳食指南的一个修改哈。这个我跟大家也科普一下，大家可以翻就是新的膳食指南和以前2016年那个膳食指南有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对
0: 2016年和2023年吧，
1: 2023年的那个有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在饮酒的一个限制。以前分男女啊，什么男性15，女性25啊，反正它是有一个界限，现在统一标准15。就说明什么呢？这个酒对男性女性，它都是一视同仁了。
0: 酒这个15指的是15毫升。
1: 对，就是15或者是15克，一般我们就按
0: 15克，
1: 对，就是相当它的酒精量。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啤酒可能你不能喝，就别说那大瓶的了，就是那一小瓶可能你都不能喝完，它就超标了。所以对于酒来说，我们说能不饮就不饮，说我就是天天有这个习惯性的，那么我们还是尽量控制量。
0: 好，我们这一位听友啊，212，他说的是如何吃出健康好肠胃呢？避免冷热交替，减少刺激性食物，比如辣椒、发酵、腌制品，坚持喝益生菌。其实刚才这位听友的留言，我跟福佳在中间啊，我们俩就讨论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前几个内容都说特别好，避免冷热交替，减少刺激食物，比如辣椒、发酵、腌制品，坚持喝益生菌。问题就出在这个发酵这个事儿了。
1: 对，可能我们当时我和刘莎沟通，我说是不是这个听友他那个觉得发酵和腌制它等同了，其实是两回事哈。发酵制品，有的发酵，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哈，就是正规的发酵制品，它对于我们补充益生菌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发酵制品它很多程度上 B 族维生素它的含量也会比非发酵制品要高，所以它是一个就适当摄入，它是一个促进肠道健康的一个食物。
0: 哎，我们还有一位听友啊，把他的一些情况说了一下，我跟傅佳也说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位听友说了，40岁之前晚上吃多少肉都没事儿，现在晚上7点以后啊吃肉就睡不着了。这其实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他为什么吃的比较清淡比较素呢？因为他吃完肉以后他难受。
1: 其实我们就刚才那个我想说两点，一不是40岁之前您没问题，只是那个时候您新陈代谢比较快，能够代谢出去，但是其实是不是真的没问题也不是，它可能对你的心血管已经造成了，就是已经每次都那个靶点都已经打了点了，只是量变到质变它有一个年龄，就是它有个时间轴，只是没有到。那么另外呢，我们说不是中老年人，我们这个中年人就是40岁到50岁这种青年中年人也要注意，因为确实新陈代谢一降下来都有这个感觉。以前就是说，哎，晚上对吧，

0: 吃四两米饭没问题，现在吃一两可能就容易顶。确实，所以我们就说时时刻刻关注身体给你的信号，不要去硬撑，也不要去逆着身体的这种信号去来。
1: 哎，我们这一次的听友的留言到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本书《肠道好并不着》。说到了养护肠道的情况，谈到了让肠道的菌群保持一个合理的范围是非常重要的。那也有不少的朋友说呀，谈到养护肠道，就听说了说这个高纤维食物能够养护肠道，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谈到了。那这个其实就是说那种不太好消化的，比如说像植物类的这个食物它就属于那种高纤维的食物啊。还有一些我们大家知道的比如说为什么说要吃粗粮啊不能吃特别精细的，就是因为那里面含有这些比如这个麦子，它在没有磨成麦子之前，它那个谷粒儿，它那壳儿，它不容易消化，你光吃这个芯儿，它就容易消化。那是不是所有的这样的高纤维的食物都能够对肠道带来保护呢？在这书里面就说了，其实不一定。怎么不一定呢？我们来听一听傅佳的讲解。
6: 首先我们说，就一般来说，就是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对肠道是有益的，这句话没有毛病。但是呢，因人而异。就比如说你肠道就是特别脆弱。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慎重的饮食，就是你可以吃，但是要注意量，因为吃错了可能反而引起，比如说你就已经腹泻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推荐再过多的摄入膳食纤维的量的。那么另外一部分就是老年人他牙口不好的时候，就是他本来其他营养素摄入就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你一味的就是关注这个粗粮和膳食纤维，就纠结这个事儿。那么我们说膳食纤维摄入太多，它会影响其他营养素的摄入。所以这个就是不是说一定是多就好，一定要适合自己。那么我们就现在就说，因为是膳食纤维都好，那我们怎么样更科学的来吃哈？我们先分享几个，就是膳食纤维含量比较多，然后大家在摄入膳食纤维时候容易出现的误区。就比如说正常人一天要摄入多少膳食纤维合适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告诉我们了，25到30克。当然你说你血脂高、血糖高，你可以，而且你也能接受，可以再往上走点没问题。正常我们就说25克。那么含了多少哈，我们就说25克，这到底有多少，或者30克到底有多少，就有多少呢，就是50到150克的杂豆或者全谷类，然后呢再加1斤的蔬菜，再加半斤的水果，和加10克的 坚果大概一天，其实就是说你如果照着膳食指南去吃，你的这个膳食摄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全谷物、杂豆类啊、薯类，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丰富的。
5: 全谷物，我看这书里写的啊，说的是玉米还有蔬菜，这不吃这个不吃大米白面，好像觉得天天吃玉米啊，很多人不能接受。傅家难道真的要吃成这么素吗？
6: 所以
5: 这么高纤维吗？
6: 所以我们又说嘛，要合理的膳，就是合理的去摄入它，怎么样？就是粗细搭配。啊，我你看，我没有说粗粮细作，因为好多人都是粗粮细作，那都是自欺欺人，因为粗粮
5: 细粮，
6: 对，所以我们说粗细搭配，怎么样个粗细搭配合适？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有的人他一比一搭配他都能接受，虽然口感不好，但他能接受。有的人可能得调到一比四这个比例，所以怎么样去合理，您得自己去试。但是我们一定是不是粗粮细做哈，一定是粗细搭配。就是你在蒸米饭、煮粥的时候，对吧？你可以慢慢来，你可以偶尔的加一小把。从加一小把开始，然后再加一大把，再加两把，慢慢调试。
5: 在这儿呢，我也把这书里面的啊，有一个全谷类啊、全谷物，还有杂豆类、薯类啊，这就属于这种高纤维的食物的名单公布一下。可能有的朋友说，我这是吃玉米实在咽不下去。其实有不少朋友都说，吃这个玉米碴子，就是那种比较糙的那种玉米的食物啊，拉嗓子。告诉您，如果您不想吃玉米的话，还有这些的全谷物、杂豆类的，还有薯类啊，可以替。比如说这个糙米、燕麦、鹰嘴豆、红豆、绿豆、红薯等等，您要吃不惯这玉米粒的话，换成红豆、绿豆。但是这红豆、绿豆难道就是蒸饭里面我们属于粗粮？如果你给它做成糊糊的话，就算粗粮细作了是吗？
6: 这个是怎么说，就是比如说我们这部分人你可以算还是算是细粮算粗粮。为什么呢？就是你做成米糊来说，并为什么我们对这个米糊啊，对这种有点畏惧，其实是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就对血糖高的人，对吧，他整个的和这种打碎的，他的就是对血糖的影响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经常说，就是能完整的吃就不要给它破碎了，能吃新鲜的就不要吃不新鲜的啊，能吃大的不吃小的，就是个道理，能吃干的不吃稀的，这是对于控血糖来说。因为现在血糖升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不仅仅是老年人的问题，二三四十岁的人他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说您尽量的啊，吃这种干一点的，就是能吃干的时候你尽量不要去吃稀的。你说我实在干的咽不下去，你说我煮粥有毛病吗？没毛病啊，也可以。
5: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朋友喜欢吃饭细嚼慢咽，根据刚才这公式，那是不是我在嚼的时候我也不能嚼那么碎呢？
6: 哎，这个就不是，细嚼慢咽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为什么？我们说大脑产生饱腹感，你看肠脑轴又发挥作用了。大脑产生饱腹感的时候，通常来说是我们进食20分钟以后它才有饱腹感。你说你吃太快了，你吃太快，你像你吃20分钟能吃多少东西，和你细嚼慢咽吃的那个量完全不一样。所以啊，得给大脑足够的时间，让它充分感受到饱腹感的信号。所以细嚼慢咽对于肠道、对于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5: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大众日常养肠胃啊，最常见的误区都有哪些？
6: 养肠胃的误区是不是就是一定要吃稀的，喝粥？因为很多人就说我这个白粥，对吧，一生病了胃口不好了，来碗白粥。其实不是的。
5: 再就点小前菜，其实我告诉您也不是的。这两样都不太，对于现代医学来说，这两样食物都不太推荐。
6: 对，所以不要觉得粥，就是因为可能中国传统人觉得吃粥吃汤有营养，但是我们就说你吃汤的时候要

0: 是的，都是这两三样的食物，其实对身体也是不太好的。
1: 对，因为早餐很重要，我们早餐说一定要有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入，才能增加你的饱腹感，免得你可能到十点的时候，特别工作强度，学习已经差不多消化了，你没有蛋白质去增加你的饱腹感，你是很难撑到中午的。所以早餐一定要有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入。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 听摇滚，听民谣。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听流行。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就当你一个人啊特别认真在唱歌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人来了，然后你就会故意唱得很难听啊，假装是自己在哼哼，嗯嗯嗯，我今天就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心态。说到这个歌曲呢，一个过来人的忠告啊，要告诉所有的同学们，就是在考试之前的30分钟以内，不要听任何歌，不要听任何歌，不要听任何歌。我重要的事情说3遍。我记得我当年就是因为听歌之后更加紧张。

很多年轻人呢就特别怕跟自己的长辈见面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还挺烦长辈跟我们分享各种经验的啊，尤其是恋爱经验啊。我也发现了，大家不要轻易的相信长辈分析的那种所谓的恋爱经验啊，两人在一起才是最快乐的呀，你会沉浸其中的。要知道在他们那个年代是没有智能手机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但是呢，我也发现有一些朋友在大学毕业之前会跟自己催婚的父母说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让我相亲，现在提倡的是自由恋爱，别催了行不行。毕业之后呢，跟自己的妈妈说，妈，那个你什么时候给我安排相亲啊，妈啊，快一点吧。你像我一个朋友啊，是女生，她有天在家的时候一大早就饿了嘛，啊，翻箱倒柜找吃的，刚一转头妈妈在她旁边，哎呦，一脸欣慰的把户口本递给了她，说闺女找啥呢，是在找户口本吗？快在这儿，赶快拿走。哎呀，妈妈等今天等了好久了。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涂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终于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我发现我现在睡眠质量不好也就算了，最难受的一件事就是等你睡醒之后看手机，那别人早上收到的都是留言啊，宝贝儿早，还没醒吗？我早上收到的留言都是艾特所有人，收到请回复。

我觉得大家要珍惜那种特别喜欢问你一些特别简单的问题的人，就很喜欢问你一些能够轻松搜到答案的问题。就有这样的朋友来找你问的话，你们要珍惜他，他就是想跟你说说话。你找对象就在这个时候要抓住时机，是不是？说到找对象呢，以前大家都会以为长得好看的人就要么有对象，要么就是很难追啊，基本这两种。但是呢，当你真正的接触之后才会发现，人家确实有对象，也确实很难追了。而且我觉得现在很想要谈恋爱的朋友也可能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可能是西瓜当中就中间最甜的那一块，但是呢对方就不爱吃西瓜，你还是非常好的嘛，是不是？你要这样去想。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4: 我不认识你吗？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6: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5: 揍他，让你告状。
4: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7: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8: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9: 耶和之造是充满，
10: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9: 这座星辰，
11: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很多女生在拒绝男生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比如说男生邀请女生打游戏啊，女生会打，但是呢说哎呀我不要打，和平精英的草丛里有虫子。你不想和我打游戏就算了，你就直说，你怎么不说召唤师峡谷里的太阳太大，你不想被晒黑呢？当然了，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男生你要懂女生的点。你像我一个朋友啊，跟女生看这个灾难片啊，就演那种蚊子比人还要大的那种，女朋友就抱着他说，哎呀大虫子好恶心啊，太恐怖了，抱抱啊。我朋友就跟他说，你别害怕，这个昆虫呢是不可能长这么大的，因为他们没有哺乳动物那样的心脏结构，血液呢无法供养，氧循环呢只能靠空气在体内自然的扩散，如果他们长这么大了，他们就会自然缺氧死翘翘了。不知道你听懂没？哎喂，哎醒醒，哎醒醒啊。

当你成为社会人的几年之后，如果你是那种不善于交际、积极寻求邂逅的人，你真的就不会交到新朋友，啊，甚至也不会有恋人。你学生时期，你交朋友都是靠对方主动联系你建立起来的，走到社会当中来，也很少有人能够主动的跟你建立联系。你甚至到最后还会沉思，恋人到底是什么？我当初是怎么交到朋友的来着？是吧？真的，毕业之后就只有同事了，好好珍惜你们的社交吧。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五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长路从107国道到翠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8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唐天南路从桥交东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从天堂新街到桥交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听摇滚。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很多人出门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排队啊，吃饭的时候哇排队，好多人买奶茶的时候排队啊，什么都要排队。啊，今天呢我就看到了一个排队技巧，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如果啊这个付款窗口都排满了人，你要选择男人比较多的那个队伍，因为男性一般都比较没有耐心，可能会中途退出排队。你这样一想呢，好像似乎也有些道理。我记得有一次我买东西排队，就已经排到了付款的时候了，就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下，我回头一看，是两个小姐姐，啊，其中一个还特别害羞的说：“哎呦，那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认错人了。”然后我就回过头去，随后我就隐隐约约的就听到其中有一个人说：“哎呀，真的像彭于晏啊，哎呀。”哎，你看我想象力多丰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
4: 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4: 那就快跑！我的媳妇儿，
2: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4: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

0: 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1: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2: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3: 夜和制造是充满，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来到了9月22日星期二16:37这个时间，欢迎大家锁定1008，这里有路上美食节目。今天小路非常之忙碌，也都非常之充实。昨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了今天小路会进行路上美食这个微信视频号的首播的。今天呢就是将所有的这个物品啊就已经准备好啦，跟住呢亦都将这个直播室呢搞好啦。咁亦都是小路的这个视频的首播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咁好多朋友问啦，你的首播呢俾啲咩福利我哋呢？当然有啦吓。我已经发咗一个视频㗎啦，我发觉呢发咗视频之后呢添加了很多以前的老粉丝，所谓的老粉丝即是以前呢很久之前听小路的节目啦，后期可能去到其他地方发展啦，后来刷微信视频号呢刷到小路，即时加关注，就问小路是不是以前做这档节目的，这样还记得小路呢来东莞做的第一档节目添。所以呢也都非常之多谢平台啦，给到我们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啦。如果大家想看到小路呢的视频，想看到今晚的直播，想预约今晚的直播的话，有两种方式。一个呢就是可以即时在微信当中搜索路上美食，打四个字，路王字旁马路的路，路上美食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然后呢就视频号即时关注，预约今晚的直播。今晚19:30呢东莞电台小路我的首播金秋水果专场官方福利价，平靓正小路的宗旨。今天有好几款水果会在小路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出现，真的平靓正，可以给个预告大家。唔到200元啊，你就可以买晒我直播间咁多种水果啦。咁好多朋友话啦，咁唔到200元买你好多水果嘅话呢，系咪一样一啲嘅咋？你又错喎。基本上面嗱，如果系我9种水果嘅话呢，每一种水果起码都系3到5斤起啊。你諗下，3到5斤起，你买9种先至200元。你抵唔抵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今晚去直播室当中，唔单止系支持小路，亦都系官方福利噶，真系平靓正啊！因为亦都做中秋节啦，大家都需要水果啦。咁另外咧就到咗金秋季节，水果成熟嘅时候，咁我哋每日都需要补充维生素，都需要水果噶嘛，我哋都要食当季嘅新鲜水果，系咪先？所以咧，小路直播室嘅水果你

0: 可以放心落单，放心购买，因为平靓正，并且咧，如果有坏果嘅话咧，包换吓，咁啊，大家可以放心啦，并且咧。大家呢就係、亦都可以喺我直播间度睇到啦，现摘现发嘅。即係你落咗单之后呢，佢哋先去摘，摘完之后先发俾你，送到你手上嘅话呢就保证新鲜。所以大家唔好错过今晚小路嘅直播下、晚上嘅19:30，即时关注路上美食呢个微信视频号，我会用路上美食嘅视频号嚟进行直播。今日下昼咧，小路喺度进行紧调试噶啦吓，路王字旁马路嘅路嗱，我从嚟都未喺我嘅微信视频号当中直播过嘅，今日系首播啊！希望大家咧就系多多支持嚟去睇睇小路嘅直播啦。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即时加为关注。咁另外咧，如果你话我实在再唔知道点样去关注，实在唔知道，但我又想睇你嘅直播，有冇啊更加直接嘅方式啊？有，你即时加我嘅微信就得噶啦。喺微信上面咧，咪有个加号嘅，然之后添加好友，跟住你输入小路嘅手机号码。然之后我阵间会通过，你可以睇到我个朋友圈，亦阵我今晚肯定会发朋友圈，肯定会发我哋路上美食嘅粉丝群，叫大家入嚟直播间嘅。咁目前咧已经系琴日咧，大概6:00我就发咗呢个预告视频啦，直播预告视频啦。哇，真系好多朋友已经预约咗今晚嘅直播噶啦，真系好多谢晒大家支持。咁大家唔单止嚟围观啦，我觉得仲系要落单支持啊，因为真系实在平靓正吓。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508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添加咗之后我阵间就会通过。你话小路，我想今晚睇睇你嘅直播啊吓，点样睇啊？咁我就会话俾你听噶啦。咁样反正有两种方式，系咪？嗱，呢个咧就系一件对小路嚟讲吓一件比较重要嘅事情啦，因为每个人嘅第一次都好重要噶嘛。咁今晚咧就系小路。路上美食这个微信视频号第一次直播、作为听了小路节目这么多年，你以前一直都是听小路的声音，有些朋友甚至说我听你节目长大家，但我未见过你的人、今晚就入到直播间当中看看小路是怎样的、然后就支持小路落单，因为每一款都是小路优选，因为金秋大促小路优选，亦都是基地直发啦，吓现摘现发啦，产地直发，并且咧坏果包换，但大家放心，因为基本上面冇，因为现摘现发啊嘛。但系就算真系有嘅话，你放心，有小路喺度做一个保障吓，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是、大家食得放心啦，而且咧就系、是。都是非常之好的一个基地啦，即经过咁你想下全国各地咁多种水果咁、我肯定会自己选择我自己认为放心嘅，我先至会推荐俾粉丝。譬如话新疆嘅富尔勒香梨啦，譬如话呢、个云南昭通嘅苹果啦，跟住仲有你想下5.9一斤柠檬、是咪先？5.9一蚊柠檬、是咪非常之好呢？嚟住四川嘅柠檬，黄柠檬，每日食柠檬嘅话呢就补充维生素 C， 又可以美白，是咪几好呢？好啦，分享完咁多，跟住落嚟就返返我哋嘅节目主题，讲返旅游方面啦。咁最近有咩旅游嘅路线呢？有10月6日嘅阿勒泰上秋景之旅，小路同大家同游；跟住10月8日嘅南疆上胡杨林上秋景之旅；10月15日嘅胡杨林上秋景之旅；10月28日嘅尼泊尔之旅，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我哋休息阵间，翻嚟之后同你详细讲解。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0: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0: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0: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2: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3: 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终于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0: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座星辰，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喺呢度咧，真系非常之多谢大家对小路嘅支持吓。通过小路头先喺节目当中咁样分享咧，真系见到有好多朋友已经系加咗我嘅呢个微信啦，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就系加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嘅关注啦。咁啊，如果你都想睇睇今晚。

0: 翻小路嘅直播金秋水果专场嘅话，有官方福利价平靓正吓，19:30会喺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当中进行小路嘅首播吓，你可以即时去搜索啦，路王字旁马路嘅路，王字旁马路嘅路，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吓，即时打呢四个字去搜索路上美食，亦都可以咧就系睇睇寻物小路咧喺直播室当中影嘅拍嘅视频啦。好，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啦。头先就分享咗话旅游路线啦，有尼泊尔嘅路线啦，亦都有南疆，亦都有西藏，亦都有北疆嘅路线啦。咁有好多朋友咧，亦都系比较感兴趣嘅。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嗱，呢条路线嘅话，好多朋友咧就比较感兴趣啦。咁我哋咧就系、大家如果想了解具体嘅详细情况，亦都可以咧就添加小路嘅微信进行咨询同埋了解。嗱，尼泊尔咧10月28日出发，小路同你一起同游吓，有世界遗产加德满都啦，小肯尼亚嘅奇特旺啦，双城联动，仲有斯雅扬布纳特寺呢个猴庙。仲有博大哈大佛塔同埋帕斯帕提拿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同埋咧费亚湖大象保育园同埋网红嘅景点都会同大家安排嘅，特别安排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嘅原始森林，仲有费亚湖独木舟去漂流啦。不过静态漂流，大家放心吓，唔系嗰啲好刺激嘅。仲有拉普提河骑呢个大象穿越湿地，同埋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族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嘅尼泊尔传统餐，仲有红酒晚宴啊，非常之超值嘅价钱，大家唔好错过啦！几多钱呢？先至5000+咋，5980吓，全程5轉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嘅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部安排，零自费啊！一价全包，仅仅需要5980，从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都包含咗噶啦，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情况，拨打4-322-2414-322-241或者4-008-007-3664-008-007-366亦都可以了解详细情况。当然啦，有小路微信嘅朋友亦都可以咧就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进行咨询同埋了解，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咧，仲同大家分享下呢条路线啦。就是9月29日有西藏，9月30日亦都有西藏。29日咧已经系满咗啦，目前30日咧仲有名额。咁另外咧，如果想去北疆嘅朋友，9月29日仲有名额。跟住南疆嘅话咧，10月18日仲有一个出发嘅时间嘅。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8日7晚，9月29日出发，7699元，海峰同你同游。咁另外咧，仲安排和睦旅拍添吓。第二条路线咧，南疆嘅护羊秘境3飞8日7晚，10月18日出发，6999元，燕青同你同游。金秋胡杨一年只系嗰几日嘅时间，20多日嘅啫。我哋今次咧会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湖、杨林啊，两条路线嘅话，全程2家嘅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土火锅、红酒晚宴啊，更加有 VIP 6大嘅专属服务。唔需要做攻略吓，食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性价比仲高添。报名热线4-322-2414-32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可以了解详细情况，亦都可以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进行咨询，13712508482。跟住嚟仲分享一个好去处俾大家，喺东莞茶山，我哋亦都不断介绍华美月饼博物馆，因为佢呢一度咧实在太好玩同埋太出彩啦！唔单止咧了解文化，仲影相非常之出片，告别枯燥嘅传 统展馆、千年中秋民族各大派系月饼文化、古风赏月场景、传统的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大片，不单止好逛好拍，更加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众采购可以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这个中秋不需要远行，就在东莞茶山，能够解锁专属的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零七六九八六幺七幺七二幺，具体研学的费用敬请致电详询。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个活动啦。咁呢段时间啦，好多朋友都有关注东莞电台嘅微信号啦，或者小路嘅朋友圈啦，都有睇到啦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嘅一啲视频片段嘅。嗱，因为你都知道每一首原创歌曲嘅背后其实都系企业文化嘅生动表现啦，每一次舞台嘅绽放都系追梦人嘅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嘅复赛咧，而家已经圆满结束啦。经过多轮嘅激烈角逐，15强嘅选手凭借住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的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总决赛会在9月24号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的。这个活动是对外开放，在现场还有很多摊位，所以就是听的节目的朋友9月24号都可以去到东莞体育中心那里去参加这场活动的。届时15强的选手将会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知东莞 APP 已经正式开启决赛线上投票通道，你的每一票都是至关重要，发动身边的朋友为你心仪的音乐作品打 call 啦。本次大赛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都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亦都承志明谢所有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澳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馆，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跟着下来的时间还有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很快同大家见面。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的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那些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小朋友揸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来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后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仲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将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这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亦都是丰富多彩的，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亦都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的。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

0: 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1: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1: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0: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好啦，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7:08呢个时间咧，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路上美食我系小路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继续分享，有好物分享俾大家嘅。首先家乡好物双城啦，咁啊最近亦都系上咗好多好物俾大家啦。咁啊至于咧各位亦都可以上到上边去睇一睇，咁啊究竟我哋最近上咗啲咩好物咧？嗱，首先咧就同大家推荐下呢一款啦，法国安妮妈妈嘅面弯腰鞋啊，因为父母年纪大啦，咁佢嘅弯腰嘅时候咧就好辛苦噶嘛，所以咧呢一款咧就系专门系送俾长辈嘅。咁因为之前咧我哋亦都曾经系推出过一款咧安妮妈妈面弯腰鞋，一上线反响就特别好，好多朋友咧都俾自己爸爸妈妈买咗嘅。咁啊而家系催住要我哋出秋款，呢个秋款咧而家上新啦，即时俾大家安排吓。唔需要弯腰，唔需要手拎，唔需要踎低，企起身就能够将鞋着上，真正做到全程免弯腰啊！一蹬脚就能够着啦。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系非常之齐全嘅，35-44码都有。平时大促要卖到139.9元，今日商城直接俾到专属嘅福利价，到手只要109元，啱好咧赶上中秋，买两对送俾爸爸妈妈非常之合适，100出头就能够俾爸爸妈妈买一双咁舒服的鞋啦，好划算吓！打开手机微信当中搜索咧东莞电台，然之后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咁啊，第二款好物咧就系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这一个呢就是产自南美纯正的海域啦，白虾产区，好虾其实不便宜的，日常这一盒呢厄瓜多尔的大虾3斤99元，今日中秋福利再送你一斤，即是整整4斤，限时秒杀价只要99元的啫。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顺丰直接送到家，快点囤多两盒啦，中秋家宴国庆聚餐都能够用得，因为这一盒的裸虾正重啊，整整成4斤的噃，千祈不要错过。好，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马上咧请出我哋嘅旅游达人咧，同大家分享我哋广电团嘅

0: 路线啦。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来自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我们东莞广电团的线路策划师梦梦。梦梦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
0: 嗯，来，梦梦，最近呢，我知道你也是非常忙碌哈，也在筹划一些线路当中。除此之外呢，还要亲自去考察，无论从吃住玩方面呢，都尽力呢给我们的粉丝最好的一些就是非常好的一些享受。那现在呢，我们很多朋友呢对于南疆赏湖杨林这个线路呢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呢我们现在马上请梦梦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哈。当然呢，在分享之前，大家可以先记一下梦梦的微信，然后呢记下来，加一下他微信之后，节目之后就可以来一个咨询啦。1356914259 47 1369124 5947，手机微信同号哈，来添加一下。那目前呢，我们十月份出了南疆是有两个出发的时间是吗？
1: 对，是的，我们目前呢是10月8号和10月15号两班机，然后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赶快报名啦。
0: 嗯，好的，那刚才大家也记下了梦梦的微信嘛，你就可以呢就是下节目之后来进行一个咨询。那我们呢就接下来来了解一下这条线路我们应该怎么玩，然后呢去看哪些景点。特别大家比较关心的，我们10月15号10月8号能不能看到湖阳的秋景，还有住的酒店的标准，吃的餐，还有我们当地的交通方面又是怎么安排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梦梦来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那我们10月份呢，是我们去南疆的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时间了，所以呢，我们的名称也是打的金秋湖阳走进南疆，也是让大家体验感受一下属于南疆最美的一个风光了。那咱们的行程中呢，大家都可能会要问了，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行程？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飞机的话是深圳或者广州直接飞到乌鲁木齐的，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也是因为西塘啊有很多行程是飞到石河子，那咱们这次飞到乌鲁木齐也是相当于节省了大家一点时间，
0: 嗯，
1: 然后中间的话，中间的话我们还有一程是喀什飞乌鲁木齐，相当于行程呢，咱们是一个三飞的一个行程，那让大家也可以省去很多的路程的坐大巴车的一个路程的一个时间，
0: 嗯，
1: 嗯，然后。新疆当地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豪华公务头等舱2+1的座位，让大家前后排呀，然后充电呀，然后还有左右的位置啊，都会相对宽松一点，让大家住得更舒服一点。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它就是从无锡广电到我们的机场，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接送的。所以呢，我们从家门口出发开始，然后到最终的行程结束，这个接送车的问题我们都给大家想到了，交通的问题都给大家想到了。
0: 嗯，所以呢也是非常贴心的哈，就是飞到乌鲁木齐，然后呢第七天又从喀什飞回乌鲁木齐，这样子的话呢就省了大家很多的时间，8天7晚3飞的一个行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样子大家先记一下梦梦的微信13691425947 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然后呢他可以呢就是把具体的线路行程给你。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再具体来聊聊哈，这条线路应该怎么走，待会儿聊。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唐路从地塘岭路到管长路虎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

0: 行时间大约九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2: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跟着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在分享呢南疆路线之前呢，也都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我们东莞好玩的地方，就是华美月饼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呢就在茶山，是我们国内呢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这里有中秋的文化，还有各大派系的月饼文化，古风赏月的场景，传统的制饼实景的复刻，还有可以去影相，非常适合情侣或者小姐姐去影相，穿着一些汉服去影相。不单止好逛好拍，还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也可以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整饼。这个中秋不需要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能够解锁专属的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 21，联系6986171721。具体研学的费用，敬请致电长询。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出梦梦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哈，10月8号还有10月15号，两个出发的时间线路一样，品质一样哈的线路。这个是南疆省胡杨林的秋景，大家呢可以先记一下梦梦的微信，然后呢添加一下哈，节目之后就可以进行一个咨询，13691425947 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好，那么梦，刚才我们呢就大概聊到啊，就是我们是三飞八天七晚嘛，那接下来呢很多朋友也是比较关心这条线路能不能看到胡杨林的秋景，我们去的是哪一个胡杨林的景点哈，还有呢餐啊住啊，还有具体的安排怎么样，还有费用哈，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3: 嗯，好的。那我刚刚给大家讲了我们的行程的一个交通，准飞机，还有我们当地的交通，还有从我们东莞火车站台到我们机场的一个接送，都是给大家安排的。那在这里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一个住宿，到了南疆之后呢，大家也会要关心的就是住宿的好不好。那我们的行程中呢是住了4晚酒店加上升级2晚5钻的酒店，所以呢酒店呢方面大家是不用担心的，也会让大家更的住得非常的舒适。
2: 嗯，
3: 行程中的话，那我们还会等到美食，因为大家出去的话都担心会吃不好，那到了新疆之后呢，在这一点大家是绝对不用担心的。那我们比如说新疆的有特色的，比如特色的香妃餐，特色的拌面，这里说一下新疆的拌面跟我们这边广州的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它的面食呢非常的有筋道，非常的好吃。
2: 嗯，
3: 还有特色的手抓饭，还有新疆的一些特色晚宴、烤肉、南疆的鸽子汤都会给大家安排的。而且我们行程中都是给大家安排的社会餐厅，而不是普通的团餐，所以大家去了一趟新疆之后的话，绝对是非常满足大家的味蕾的。
2: 嗯，对。所以呢我们去到那边是能吃到新疆的特色的美食的哈，大家也不用担心。而且呢我们全程都是韩餐的，没有一餐是需要大家呢出去外面吃，而且我们的餐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餐，很多都是社会的餐厅，包括我们的特色晚宴啊、烤肉啊、香妃宴啊、拌面啊、抓饭，还有呢给大家也品尝到南疆的鸽子汤。我们广东人最喜欢吃鸽子了，因为一只鸽子对于我 我们广东人 来说呢，是顶九只鸡的，一鸽子顶九鸡啊，就是营养价值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去到那边呢喝鸽子汤我们也是非常喜欢哈。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酒店方面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因为呢

0: 之前和我们一起出发过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是住宿方面绝对不会亏待我们的粉丝的，对不对，梦梦？
1: 对，是的，不管是吃住行的话，我们都是给大家安排到位的，让大家不虚此行，也不用说是去考虑到很多问题。
0: 嗯，然后呢，我们是第七天，逛完喀什古城，再飞回这个乌鲁木齐，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嗯，好的。那塔里木湖羊林国家森林公园，还有罗布人村寨，我们去到那边呢，也会品尝到当地的美食吗？
1: 对，我们到了罗布人村寨的话，那里面的话是比较有名的，是我们那个冷水鱼。那这里的话也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冷水鱼的一个美味啦，罗布人的烤鱼。
0: 嗯，好的。那罗布人呢，他们是世代打鱼为生的，所以我们去到那边呢，也可以品尝一下他们的特色美食，就是烤鱼。然后呢，还有温宿大峡谷啊，喀什古城肯定会给大家去就是去打卡的，对不对？还有巴楚红海，还有白沙湖，这些我们都安排，并且呢，我们是全程安排豪华公路头等舱2+1的大巴车来接送大家。三飞8天7晚的一个行程，非常好的一个行程。好，那接下来呢，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有没有旅游合同啊，有没有旅游保险呢、还有价格是多少啊，能不能给到我们粉丝的一些保障哈，我们也是比较关心，来梦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那咱们说到保险呢，那我们就给大家买了旅游意外险，30万保额的一个旅游意外险，而且咱们公司还是有旅游责任险双险的，所以呢这一点是不用担心的。然后合同的话，咱们是正规的旅行社，合同的话国家旅游局规定的合同我们必须要签署的，那出发之前必须也要签署的，这两点的保证让大家可以更安心一点，绝对不会有说不走合同啊，没有保险这种形成的。
0: 嗯，所以大家放心哈，有国家监管平台发的电子合同正规哈，后台可以查得到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旅游保险大家也放心，能够和我们广电一起出发的话，主持人和大家一起出发的话呢，大家也相信我们的品质和有这个保障哈。那另外价格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咱们的价格的话，因为我们之前有过价格是6280，所以呢，但是最近报名也是比较火爆，也是给大家的一个福利。我们的现在的价格的话，只要是5980，所以呢，大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有吸引力，所以大家赶快来报名吧。
0: 嗯，目前呢，10月8号已经有人报名，10月15号也有人报名，并且很快就会成团了。10月15号呢是小鹿我和大家一起出发哈，那期待和大家一起去南疆赏胡杨林的秋景，因为呢，胡杨林啊，它就只有短短的20多天，你错过了，你就可能要等明年了。那刚好。好呢，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也正是赏胡杨林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哈。10月15号，小鹿和大家出发5980，而且呢，很多朋友也比较关心，就是有衣架全含。什么叫衣架全含？那另外呢，有没有东莞到机场的大巴接送也包含了？
1: 这些刚刚说了，给大家是也是包含在内的，所以呢，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从大家开始出门的那一刻，然后我们就把帮大家就是把行程安排呀、接送啊，然后在当地的吃住行，而且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咱们在新疆的是餐的话都是给大家安排的，所以呢都用不着大家去考虑说要去哪里吃饭呀，这些都不用考虑的，都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
0: 嗯，好的，那实在太棒了哈。这样子，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启报名，并且呢已经我们名额有限的哈，并且很快就会成团了，那大家呢就加紧时间来去咨询和报名，添加一下梦梦的微信 13691425947， 记住了没有？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5980元，全部包含。那主持人和大家一起从东莞坐大巴去机场，回来也是和大家从机场坐大巴车回到东莞，我们都有包含三飞去到。

0: 今日嘅节目咧，亦都接近尾声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听听我哋今日嘅介绍啦。其实仲有好多路线啦，未喺节目当中呈现嘅。你亦都可以添加小路嘅微信进行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咁啊，节目嘅最后咧，再一次同大家分享。今晚咧，小路除咗而家喺电台呢度进行直播之外咧，晚上嘅7:30、19:30，小路仲有一场直播。金秋水果专场小路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的首播，现在呢就大家可以即时在微信当中去搜索一下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的路，路上美食，然后呢加为关注，然后预约今晚的直播，也是属于小路的这个首播。很多朋友呢以前只是听小路的声音，只是知道小路是电台当中的主持人，现在终于小路露脸了，看看小路是怎么样的，并且大家可以支持一下金秋水果专场，因为就是我们有官方补贴价，平靓正，大家记得来支持了，有很多很靓的水果，现在可以预告一下，19.90有大箱5斤的新疆富尔勒香梨，从新疆是寄过来，平台官方补贴呢就20几蚊，咁而家只系需要19.90，就有4.5斤嘅呢个新疆富尔勒嘅香梨，有好多唔同嘅规格，真系平靓正吓！你谂下，从新疆快递费啊咁嘅重量嘅话，都要成20-30元啦，但系而家19.90包邮送到你屋企啊！并且咧，其实真系小路咧系试过，并且有好多我嘅朋友，有好多粉丝之前咧，佢哋都试过系 OK 嘅。我哋先喺直播间当中咧推俾大家，分享俾大家，大家真系可以落单吓！并且我直播间入边咧有9款水果，每一款水果咧你落咗单之后都系200元咋，各位！并且咧每一款嘅水果嘅话咧，都系以3斤起。3-4斤起，有啲甚至5斤先至全部买晒，先200元。咁你又点会唔支持我呢？系咪先？官方补贴价平靓正，所以而家即时微信搜索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关注预约今晚嘅直播，记得晚上嘅7:30。除此之外，亦都可以添加小路嘅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今晚嘅直播我亦都会转发俾你 ，OK？ 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亦都多谢晒你嘅收听。咁再一次，再一次唔怕沉啦，同你讲下今晚7:30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直播金秋水果专场啊，拜拜！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4: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5: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6: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5: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6: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5: 啊，
7: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8: 耶和制造是充满，
9: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

0: 程。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座星辰。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17:38，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在傍晚啊这个时间一起来聊聊婚姻、恋爱、婚恋、感情啊、家庭生活啊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话题。首先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原创音乐大赛。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背后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现已圆满结束，经过多轮激烈角逐，15项选手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呢，将于9月24号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15强选手将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知东莞 APP 已正式开启决赛线上投票通道，您的每一票都至关重要，赶快行动起来，发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为你心仪的作品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本次大赛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呢，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也诚挚鸣谢所有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贵州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的冠军的诞生。好，今天呢，我们来聊到这么一个话题啊。今天看到了这么一篇报道啊，说一位复旦教授，梁教授是复旦的教授，他说了，接受了一个采访啊，也是引起了大家的讨论。他这么说，他说据他观察，据我观察，至少1/3的人是完全不适合结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呢，结婚需要一种对他人的关心，需要一种付出。他说呢，有心理学家呢在全球做了一个抽样，就是测试啊，就是那种有利他主义天性的人，在人类里面呢，只占4%，利己主义者占96%。他说呢，爱情实际上让人学会爱他人，门槛比较高。他说呢，很多人呢其实很好，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但是一旦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怎么去体会对方，怎么去关注对方，是一件需要终身学习的事儿啊。这就是梁教授的他的这个的观点啊。其实呢，怎么说呢，他说到三分之一的人是完全不适合结婚的，这当然只是他个人的观察结论啊，他不是一个严谨的统计数据。这是他对于当代人的亲密关系状态做出的一个观察判断，也并不是学术调查结论，是吧？另外呢，4%利他天性这个数据呢，目前呢也没有找到原始论文，属于他早年看到的一个二手引用，只能用来做比喻。利他呢不是天生本能，利己才是人的本能，利他是后天习得的能力，不能当成科学定论。所以说很多人误解成只有4%的人才配结婚，这倒也不是他的本意啊。当然这个教授的意思呢，也不是说不适合结婚就等于人品不行，那他也没那么说，是吧？不适合结婚也不等于人品差，不是说这类人不好。你身边有那种单身的，就说人不行，是吧？人不行才单身，那不能那么说，而是呢，就是说这部分人呢，有一部分人呢，独自生活时可以把自己打理得很好，但呢，进入婚姻就不一样了，需要持续共情、妥协、分担，看见对方的情绪，一部分人呢就很难长期做到。 强行结婚，为了结婚而结婚，两个人呢都会持续内耗，是吧？反而呢，他一个人的时候呢，把自己料理得很好，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他觉得这样也很舒服，那何苦结婚呢？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事儿，是吧？这个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原因，也有一定单身的原因在这里边，是吧？那其实呢，也有人认为婚姻不是人生必选项，是吧？就是说呢，不要不，虽然说我们节目当中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很好的归宿，是吧？能够在感情生活方面呢，都能够和和美美的，但是呢，也不必把结婚当成人生任务。适合一个人生活，也是正常完整的活法。其实婚姻也确实是一种高难度的合作关系啊，需要爱的能力，不是说你到了结婚年龄就自动拥有这种爱的能力了，也不能那么说。那当然了，大家尤其是一些单身的朋友呢，也不要把婚姻想象的那么可怕，是吧？心想哇，结婚了以后就怎么怎么样了，其实也不用想的那么可怕，是吧？因为呢，很多事情啊，不光是婚姻了，任何事情都是走一步看一步。而且呢，你现在可能没做好准备，等结了婚之后，说不定慢慢的就进步了，是吧？就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说不定啊。接下来我们先进到宣传，稍后接着聊。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5: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非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

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来聊到了一个教授的论点啊。他认为呢，真正的这个他的应该是说利他主义者，就是说凡是比较替别人着想的人，是吧？结婚之后呢，就应该是稍微幸福一点，是吧？那种利己主义者，就是咱们老百姓说话就是比较自私的人，这可能说的有点过啊。但是就是说，就是好像结婚呢，他说不适合，是吧？就这么这个意思。其实呢，我认为呢，别把婚姻呢想的那么可怕，是吧？其实呢，不管什么性格的人呢，结婚之后呢，慢慢就像那个买车一样，是吧？他有一个磨合期，慢慢磨合起来呢，也不一定就是就像这个我们老说这个性格不合呀，性格不合，其实刚开始好像大家觉得挺合的人，也不见得就怎么就一定特别幸福，是吧？刚开始说两个人不合适，很多人都觉得不合适，哎，人家就这辈子呢磕磕绊绊的过得也过下来了，是吧？所以说呢，这就是婚姻的它的复杂性啊，它的一个复杂性，也不能够完全这个贴标签，是吧？说这个人适不适合结婚，那个人不适合结婚啊，这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么来分析啊。其实啊，在追求爱情的路上，有些人似乎总能够轻松地找到心仪的伴侣，而有些人呢，却仿佛陷入了单身魔咒，一直呢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其实呢，从这个婚恋心理的角度来说呢，也有一些原因，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呢，自我认知与期望不匹配，在寻找恋人的过程中，我们呢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喜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设定一系列的标准和期望。然而呢，当我们的自我认知与这些期望不匹配时，就容易出现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可能对自己的定位不够准确，或高、过高或过低的估计了自己的吸引力，导致在择偶时要么过于挑剔，要么过于自卑。另一方面呢，我们可能过于理想化恋人的形象，对对方的期望过高，忽略了现实生活当中的种种限制。看影视剧作品，各种短视频刷着，是吧？啊，这个就帅哥美女，各种帅哥美女，是吧？其实呢，这种不匹配啊，会导致我们在寻找恋人的过程中陷入困境，难以找到合适的这个伴侣，是吧？要么就是帅哥美女，是吧？要么就是大老板富二代，是吧？要么就是，是吧？怎么怎么样？好像是我们这个刷短视频啊，刷的这个好像满大街都是这样的人啊。其实呢，大多数大部分都是普通的一般人，是吧？无论是他的经济水平、他的外貌长相、他的性格，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就好像是

0: 能够当演员的，咱不说是那种特，就是说搞笑的那种啊，就是搞笑的演员，就是一般这个当演员的，我们还评价这个演员长得好看啊，那个演员长得一般般。能够当演员的，那都是他的形象都是人中龙凤，是吧？都是那种是那扮丑的，那咱就不说了啊。所以说呢，其实大多数都是一般人啊，一般人。再一个呢，就是在现代社会中啊，人们的社交圈子往往是比较固定啊，那这也确实是，而且交友方式也相对单一。很多人呢习惯于通过朋友介绍，还有这个网络交友，有的呢还有相亲的啊，这些方式呢寻找恋人，但是这些方式还都是有一些局限性。比如说呢，朋友介绍的恋人呢，可能并不符合我们的期望，是吧？这不是点菜，是吧？你给我选个什么样的，是吧？你是想要鱼要虾要肉要菜，不一定就是按照和你的心意来的，是吧？荣誉呢，容易还遇到一些虚假信息，这容易受到朋友自身观念的影响，就说你找朋友给你介绍，朋友认为你 他觉得你适合这样的哈、啊，你适合这样的，他给你介绍的也都是差不多的。还有就是网络交友呢也是一种方式，很方便，面比较宽泛，但也存在一定风险，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分享过，容易遇到虚假信息或者不良分子，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了。这自打有网络以来，最早的还是 QQ 是吧，彩信我也忘了还有什么方式，后来微博微信，到现在各种 APP 说交友软件等等，也要擦亮眼睛了。还有呢，就是相亲这种方式也是一种方式，相亲呢这个氛围有时候比较尴尬的氛围呢，就难以展现自己，就是你做了一个相亲局，不论是朋友介绍的吧，还是这个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介绍的，在那个氛围里边，除非是那种特别外向的人呢，他也不见得找不着了，是吧？你就很局促，没有办法展现出你确实是你真正的自己，你的优点呢，在那个环境很难展现出来，就有可能错过好姻缘啊。这个呢，也是一个原因，都有局限性，都不是说都不行哈、啊，这就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咱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6: 耶和之造是充满，
7: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现在老年人出门穿鞋是越来越费劲了，弯腰系个鞋带得扶着墙慢慢来，上了年纪之后呢，脚掌变宽了，足弓也塌了，旧鞋挤得脚趾疼。所以说呢，今天为大家安利这款安妮妈妈免弯腰鞋，反应非常好。这次这个秋款呢也上新了，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把鞋穿上，真正做到全程免弯腰一脚蹬。男女款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到44码都有，平时大促都要卖139.9，商城直接给到专属福利价，到手只要109元，刚好赶上中秋，买两双送爸妈正合适，100出头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很划算。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每年中秋团圆饭桌上最快光盘的那道菜十有八九是虾，鲜甜 Q 弹，怎么做都好吃，老人小孩都爱吃。进来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来自南美纯净海域，知名的白虾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白灼就很好吃。好虾都不便宜啊，日常这一盒厄瓜多尔大虾3斤99元，今天中秋福利再送一斤，整整4斤，限时秒杀，只要99元。拿出手机打个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

0: 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来说到啊，跟婚姻心理有关系的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呢，这个追求爱情的路上，有些人似乎呢很轻松，是吧？谈恋爱的经历也很丰富，是吧？有的人死活就是找不着对象，你说他看起来也不至于啊，这个形象啊、工作呀，是吧？等等方面的也还好啊，是吧？但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从婚恋心理的角度来说，但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因为这个东西呢很复杂，很复杂。一个呢，刚刚我们说到了自我认知与期望不匹配，要么呢就过高，要么就过低。过高呢，就是过度自信，错误的估计了自己的吸引力，就觉得我那么帅，别人都对我有意思，哈，我得好好挑一挑啊。要不就过度的自卑，我太差了，是吧？这个跟谁能看上我呢，是吧？还有呢，就是社交圈子与交友方式有限，一个是社交圈子比较固定，在你的社交圈子里呢，很难遇到不熟悉的人。其实有的时候呢，正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你跟一个人呢，异性啊，哪怕他再优秀，待时间长了也没有上升到婚姻的关系的，这种情况占少数，咱不说没有啊，占少数。这个婚姻它有的时候需要一种新鲜感和冲动，你要是两个人相处时间太长，同事啊或者怎么样的相处时间太长了，一天恨不得十几个小时都能够相处，这个就很难有冲动感了，很难有冲动感。再一个呢，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些寻找恋人的方式，朋友介绍，你通过朋友认识的，那也其实也类似于朋友介绍，或者说是相亲，还有网络交友，都各自有局限性，都各自有局限性。你要自由恋爱呢，又像我们刚刚说的，你社交圈子比较固定，也很难撞大运撞上，是吧？这个也有一部分的原因。再一个呢，就是缺乏自信和沟通能力。这个找对象啊，寻找恋人的过程中，这个沟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自信和沟通能力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人要如果不自信，他的沟通能力也好不到哪儿去。大概率啊，咱们说的大概率，有一些小概率的事件咱就不提了，是吧？这个自信和沟通往往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呢，有些人呢可能比较自卑，不见得是他条件很差才自卑，有的人天生自卑，别人看起来条件还行，但他就自卑，这是一个心理的原因啊，或者内向，然后缺乏经验等等原因，难以在社交场合当中展现自己的魅力。而且啊，这种自卑有时候反映在怕什么呢？害怕被拒绝啊，担心自己的表现不够好，或者不知道如何与异性进行有效的沟通，就好像现在我们所说的，外表焦虑也一样。其实有的那个女孩子长得已经很好了，男孩子长得咱不说多帅是吧？女孩子多漂亮呢，但也不至于焦虑成这样，是吧？这就是

0: 自卑，担心自己不够好，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那这种缺乏自信和沟通能力会让他们在寻找恋人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难以主动出击。这个东西要主动的。以前我们说男追女隔层山，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现在倒也没有那么严格界限，是吧？他的意思呀，就是说以前是大多数是男孩子主动一点，是吧？女孩子就是被动一点啊，就是如果是吧，主动出击的这个几率就会大一点。即使遇到了心仪的异性，也可能因为缺乏自信而错过机会。遇到，我们都是希望能够遇到对的那个人，但这个也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呵呵，有的时候呢错过了也就错过，谁知道呢，是吧？谁知道呢？其实呢，拥有高质量的爱情啊，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呢，什么叫高质量的爱情？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心理学家认为啊，我们对亲密关系质量的感知和评价是非常主观的。哪怕在别人眼里，你们好像经常吵架拌嘴，觉得你们俩不合适，但只要你们主观上都认为双方的感情很好，那么这仍然可以认为是一段高质量的爱情。有时候我们这个，就拿我们父母举例吧，可能是有这样的例子啊，吵架拌嘴一辈子了，人家感情很好，或者我们身边的有同事朋友，平常看起来也没什么大事儿，突然间听说，哎，老张离了，没听说过他们俩吵架呀，不是我们看起来都挺好的吗？哎，这个就很正常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很正常，就是说还是主观性，就是我们如果我们觉得感情很好，哪怕吵架拌嘴也没关系，是吧？也没关系。所以说呢，不是说亲密就是意味着无话不说，两个人跟碎嘴子似的，天天在家呵，天南海北的，那就是感情好，就亲密，这不一定，是不是？哎，但是呢，亲密关系也确实是要有有效的沟通，但光聊是不行的，重要的是聊的那种感觉，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情绪价值。好，进来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中兴路从120省道辅路到 S6 广龙高速路口，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石竹路从体育路到管平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

0: 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敬请致电详询。另外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会有慈善徒步活动，都会陆续的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都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

0: 将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 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

0: 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塘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知、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0,000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 10% 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 25%。 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 85.8%。 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 3.1 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80%。 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 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 30%， 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 40%， 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 3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 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10: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9: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1: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9: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2: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3: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4: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

0: 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里舵表示，
0: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3: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4: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3: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5: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3: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5: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

0: 零分，男棍九点七八三分，总分十九点五六三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十九点五六九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十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 3.1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 44.93 万亿元，营收超过千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 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3: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听众朋友们，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安排上了吗？如果还没想好去哪儿，那这条信息你可听仔细了。新疆的秋天堪称中国最美的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由东莞电台的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是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八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了禾木的旅拍。第二条呢是南疆的胡杨秘境三飞八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元。主持人燕青与您同行，金秋胡杨一年只美20来天，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还有轮台胡杨林，错过再等一年。两条线路全程2+1，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红火锅、红酒晚宴吃到爽，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个秋天我们新疆见。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这座星辰，
6: 八卦、
7: 曲折、
6: 数遍苦乐、
7: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8: 这条走廊在美国纽约州的新兴监狱，1953年6月19号，整个美国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这里。两个犹太裔美国人 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 在所有囚犯的目光注视下，缓缓地穿过了这条走廊，而走廊的尽头门背后则是新兴监狱的终极刑具便衣。6月19号，在犹太教的安息日，晚上8点太阳落山之前，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伯格就在这样的电椅上结束了他们的生命。1890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把用来处决犯人的电椅在纽约州的监狱启用了。在纽约新兴监狱使用电椅的历史上，一共有29个人坐上了电椅，其中27个都是因为谋杀罪，而那两个不一样的就是罗森伯格夫妇。罗森伯格夫妇被处死之前，在监狱的高墙外边有两个小男孩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请不要杀死我的爸爸和妈妈。这位就是这两个孩子的父亲 Julius Rosenberg， 那一年他35岁。这是他们的母亲 Ethel Rosenberg， 这一年他将要满38岁。在两个孩子的身边还聚集着大批的人群， 他们举着标语牌喊着口号，要求政府立刻停止对罗森伯格夫妇的谋杀。在世界各地都有支持罗森伯格夫妇的抗议行动，在伦敦，抗议者们堵塞了交通；在爱尔兰，人们向中央情报局都柏林情报站投掷燃烧瓶；在意大利，抗议者甚至进行了罢工。那么，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为这两个死刑犯请命呢？
1: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上放着长达300多页的一份报告《世纪罪案》。
8: 这么大的阵容来对付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这在美国还真是少见。
1: 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联邦调查局倾巢出动，为哪般档案正在揭秘？
8: 问这两个问题的人当时不在少数，甚至包括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
9: 1953年2月12号，刚刚上任的艾森豪威尔回到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在他的桌子上放着一份长达300多页的报告。
8: 这份长长的报告说的什么呢？说的就是美国人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夫妇把美国人重要的核心情报——原子弹的情报送给了苏联。而提供报告的就是这本联邦调查局首任局长 Edgar Hoover 和这一位纽约南区法院的法官 Erwin Kaufman。 哼，这个来头可真是不小啊！啊，这么大的阵容来对付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这在美国还真是少见。如果你有功夫去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到了联邦调查局对于这个案子的所有的调查报告，你也看到了纽约南区法院对这个案子的所有审讯记录，那你就会发现罗森伯格夫

的间谍案。他不仅是胡副局长嘴里说的那个世纪罪案，而且还是迄今为止20世纪可能是争议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一个间谍冤案。冤案，他们究竟冤在哪儿？如果真是冤案，那么这对蒙冤的罗森伯格夫妇，他们又是什么人呢？朱丽叶斯·罗森伯格，生于1918年5月12号，犹太人。他的妻子也是犹太人 ，Ethel Rosenberg， 原名 Ethel Greenglass， 生于1915年2月28号。他们两个都住在纽约外城的东区。还巧了，他们住的地方呢，就只隔了几条街。更巧的是，这两人上的是同一个高中，西瓦德帕克高中。由于埃塞尔比朱丽叶斯要大了差不多3岁，所以在学校那段时间，其实两人基本上没见过面。1945年8月，让全世界知道了一个新名词：原子弹。日本人用“诸神之黄昏”来形容这个可怕的事件。美国人知道了，自己不仅制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怕武器，同时获得了一种对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威慑力量。美国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原子弹不仅加快了二战的结束，也给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自信。战后，美国举国上下是一派欢乐上进的气氛，大家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形势一派大好。朱丽叶斯·罗森伯格自己也集资开了一家电器公司，叫做 GR Electrical Engineering。他的妻子 SL 则在家里做起了全职的家庭主妇。可是，没过多久，正当美国人正在大踏步、趾高气扬地向着世界霸主的位置迈进的时候，这时候，有人“梆”的一下，给了美国人当头一棒，美国人被打懵了。而就在这个时候，罗森伯格夫妇开的小公司也倒闭了。那么，能这样敲美国人一棒的是谁呢？当然，只能是苏联。1949年9月23号，在哈萨克斯坦的荒原上，苏联成功地引爆了自己的原子弹。有了原子弹，斯大林的笑容明显自信了很多，美苏两国冷战自此就全面打响了。但美国政府无法相信，苏联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生产出原子弹，苏联一定从美国偷走了些什么，原子弹间谍这个词就诞生了。可是罗森伯格夫妇小两口过着自己的小日子，跟白宫五角大楼根本就扯不上，那他们两人怎么又跟原子弹搭上关系了呢？这就得先问问联邦调查局了。为什么是联邦调查局呢？这不是涉及到国外吗？那是因为当时中央情报局还没有正式成立，所以联邦调查局就暂时代跑了。总之，关于原子弹间谍的调查在10万火急中展开了。胡佛下令重新启动原来美国陆军使用的但已经尘封的绝密窃听计划 Winona。 在这个计划下，从1939年起，所有来自苏联的秘密电报都被监听，现在重新启用。可见为了侦破原子弹间谍案，那是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手段。我们这里有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的一些电报的影件，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电报被截获以后，然后经专业人员进行破译，破译以后就得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电报。电报里面的人名、地名都是用的代名词，不过有一个东西每份电报上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电报的发出地是纽约，接收地是莫斯科。这份都是啊，来看看这上面都有些什么内容。 On 5th February, a meeting took place between Goose and Rest. 这里

0: goose 和 rest
1: 显然都是代号，
0: 鹅和休息。
1: 后面还说这个 rest 是从外边来的。R arrived in the country in September， 九月份来的。他是谁呢 ？As a member of the island mission， 他是岛计划的成员。那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Enormous。联邦调查局为了破译这些电报，花费了大量的钱财，甚至还求助于盟国，比如英国的军情五处。纳税人的钱还是没有白花，因为后来美国人发现，在这些来往电报里面经常出现的 enormous， 其实指的就是曼哈顿计划。顺着这个线索，电报里边 rest 这个家伙也被锁定了，他的名字叫 Klaus Fuchs， 他工作的地点不是别的地方。叫 Los Alamos， 正是美国原子弹的诞生地。 Los Alamos 是美国新墨西哥州一个偏僻的小镇，美国的原子弹就是在这里组装的。 Los Alamos 的居民们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周围110平方公里的荒地上围起了铁丝网，小镇的邮政、邻里的纠纷、下水管道堵塞都开始由胸前有三颗星的军官来处理，任何往来的车辆都要上报，而小镇的名字却从地图上神秘地消失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7: 夜和制造是充满，
8: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7: 这座星辰，
9: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

0: 当时对洛萨德莫斯的保密工作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整个美国只有12个人知道曼哈顿计划的全部情况，所以连小镇上的居民对这些美国大兵究竟在这保护着什么都根本就不知道，那就更不用说罗斯伯格夫妇了。更何况这小两口一辈子都住在纽约，在外城东区的曼里欧大街，远在几千里外的洛萨德莫斯，他们估计从来都没去过，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成了原子弹间谍呢？Klaus Fuchs， 英裔德国物理学家，曾经在洛斯阿拉莫斯担任核心技术人员。1950年2月，福克斯在英国被捕，他成了这个间谍案第一个突破口。福克斯很快就交代了，据他说，他把情报提供给了一个叫做 Harry Gould 的人。逮捕哈利·古德不费吹灰之力就办到了，而哈里对联邦调查局的配合程度，连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自己都不敢相信。在审讯记录中，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记录：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问他，你到过密西西比州的西部吗？哈里的回答是，是的，先生，我为安纳道里·雅科夫列夫工作。雅科夫列夫，太好了，这不是俄国人的名字吗？就这样，很快一个通向苏联的间谍网络浮出了水面。安纳道里·雅科夫列夫这个人，上个世纪的40年代就在苏联在纽约的领事馆做副参战，当时已经知道了他是克格勃间谍，不过可能因为他工作的关系吧，我们始终没能从档案里找到他的照片。哈里说了，他是雅科夫列夫的下级，他也承认从福克斯手里得到过情报，就是这位。不过哈里还说起他从另一个人手里得到过情报，这个人是个美国军人，可是他记不得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了，只记得他的妻子叫 Ruth。 如果真是像他说的有这么一个美国军人的话，那他犯的就是叛国罪，连名字都没有怎么找呢？不用担心，联邦调查局已经重新启动了维诺纳计划，所以最终从往来的密闭电报中把他给找到了，就是这位 David Greenglass。 David Greenglass 他是美国陆军现役军人，工作的地方呢也是在 Los Alamos， 在军队里他是机械师，同时也负责一部分物资的运送工作。右边这位就是他的妻子，名叫 Ruth Greenglass， 所有的信息全部吻合。很快大卫·格林格拉斯被逮捕了，和福克斯比起来，大卫只是个小人物，没经过什么事儿。一听说他被指控的是间谍罪，而且涉及到原子弹，他吓坏了，很快他就向联邦调查局供出来了，是别人指使他参加间谍活动的。别人谁呢？哼，他的姐夫。而他的姐夫正是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就这样，罗森伯格夫妇被卷进了间谍案。一切都太顺利了，案件就像多米诺骨牌，福克斯、哈里、露丝、大卫、朱利叶斯·罗森伯格，这些间谍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浮出了水面。1950年6月16号上午8点，两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非常轻松很有礼貌的来到了罗森伯格家里，他们觉得他们要做的非常简单，不过是轻轻推一下而已。可没想到面对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质问，朱利叶斯完全不合作，他的回答是，把大卫叫到我这里来，我要当着他的面叫他骗子。 没办法，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只好两手空空回去了。可是联邦调查局可不会让多米诺骨牌在这个犹太人面前停下，对罗森伯格夫妇的全面调查开始。大卫被捕以后，很快他就供出了他的姐夫 Julius Rosenberg。 罗森伯格1939年从纽约大学毕业，拿到了电子工程硕士学位，然后他在美国军方一家无线电工厂工作。朱利叶斯在电子工程上的才干军方非常欣赏，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他经常跟一些左倾的甚至共产党人士来往，这在当时是非常犯忌的。于是1945年军方把他给解雇了。看来美国军方只是认为他交友不慎，因为当时他并没有遇到其他的麻烦。在他的朋友里面有这么一个人，他有浓重的英国口音，大家都叫他 John， 就是这位。可他的真实姓名是叫 Alexander Fitzgerald， 他也是他的部下。他可是个真正克格勃间谍，因为克劳斯·福克斯当上间谍就是他雇佣的。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疯狂地迫害犹太人，而罗森伯格自己就是犹太人，因此他非常痛恨希特勒纳粹，而当时的苏联的确是站在抗击纳粹的第一线。因此在当时，罗森伯格的确利用自己在美国军工厂工作的便利，向苏联方面提供过有关雷达技术的情报。菲克利索夫当然希望能从朱利叶斯手里得到原子弹的情报，可是他帮不上忙，因为他没有啊。后来菲克利索夫告诉他，他妻子的弟弟大卫·格林格拉斯正在组装一种超级武器。朱利叶斯听到了很兴奋啊，就把他招进了间谍网。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网络是这样的，亚克里索夫他手下有他，菲克里索夫招了他，他是他的上级，然后他向他汇报，他而且找到了大卫。现在的问题是，罗森伯格朱利叶斯他究竟只是个中间人呢，还是也参与了整个原子弹情报网呢？这个问题啊，其实抓到了费克里索夫就很简单了，可是麻烦是这个家伙早就跑了，没影了。那结果就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切调查只是显示了罗森伯格夫妇有共产主义背景，至于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参与了原子弹情报网的传递，没有。不过罗森伯格夫妇有共产党背景这个消息在当时据说就像一针兴奋剂打在了一个人身上。那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 Roy Cohen， 律师兼检察官，在罗森伯格案中担任公诉人。他出身法律世家，他父亲就是纽约著名的法官。大约是受父亲的影响，罗伊·科恩从小就有了出人头地的想法，大学毕业后21岁就拿到了律师执照。22岁的罗伊·科恩野心勃勃，他想要干一番大事业。他向美国的政坛法律界望去，他看见了谁呢？就是这位 Joseph McCarthy， 麦卡锡参议员。说到他，他可是大名鼎鼎了。 McCarthyism， 麦卡锡主义，就是以他命名的。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嫦娥，唐代李商隐。云母屏风烛影

0: 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刚才的这首古诗说的是天上的嫦娥。中国古代有个传说，在月亮上有一座美丽的广寒宫，里面住着一位美丽的仙女，叫嫦娥。那这嫦娥是怎么到月亮上去的呢？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是中国民间传说的故事。这故事啊，不光跟月亮有关，也跟太阳有关。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故事。下面我要讲的故事，可是发生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时候啊，在大海里面长着一棵大树，树的名字叫扶桑。这棵扶桑树啊，又高又粗。哎，它干嘛长在大海里呀？告诉你吧，这棵大树啊，是太阳的家。在那个时候，天上可不是只有一个太阳，而是有整整十个太阳。这十个太阳啊，是十兄弟，他们一起住在这棵扶桑树上。十个太阳，那他们每天都到天上去吗？当然不是了，他们啊，是轮流到天上去。第一天是老大去，第二天是老二去，第三天老三，第四天老四，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等到老十去完了，就又该老大了。就这样，每天呢，天上都有个太阳，把大地照亮啦，让大家很暖和。那个时候啊，也是每天早上，公鸡一叫，太阳就出来。公鸡呀，跟现在的公鸡长得是一个样子的。它们跳上树梢，哦哦哦！这个时候啊，太阳们的妈妈羲和就坐着车子来接太阳去上班了。这天轮到谁上班呢？谁就坐上车子，让母亲羲和陪着他到天空当中去。那辆车子呀，可漂亮了，金光闪闪的，可不是马拉的，是六条龙拉着车子跑，一跑啊，就嗖飞到天空当中去了。到了傍晚呢，太阳该下班了。这个时候呢，太阳的母亲羲和就又驾着他的金车子来把太阳接回去。就这样，这太阳啊，一天一天的在天上工作，照亮大地，一直过了好几千年，好几万年。有一天呢，在晚上下了班以后，十个太阳兄弟啊，就聊起天来了。有一个说，哎呀，咱们十天才到天上上一次班，还得有母亲在旁边陪着，一点都不自由，太没意思了。另一个说了，哎，要不然明天不等母亲来接咱们，咱们十个就一起出去到天上玩个痛快吧。结果呀，到了第二天，公鸡还没叫呢，十个太阳兄弟啊，就一起离开了扶桑树。他们一起手拉手的跑到天上玩去了。哎呦，这可不得了。小朋友，你想想啊，有一个太阳，这地上就够亮的了，而且啊，照得我们够热的了。要是十个太阳加在一起，那就亮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而且地上热的呀，人们连喘气儿都喘不了了。十个太阳刚出来，没过一会儿，河里的水呀，就全被太阳给晒干了，地里的庄稼呀，
2: 也全都给太阳烤焦了。底上的人呐，都在说：“
3: 哎呀，热死了，热死了，渴死了，渴死了，没有水喝，啊，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2: 你想，要是这十个太阳兄弟在天上玩上个一整天，那咱们的地球还不就变没了吗？肯定啊，都让他们烤成灰了。不过幸亏呀，这件事情让太阳们的父亲知道了。太阳们的父亲呐，跟他们的母亲羲和一样，也是天上的神仙，叫帝俊。帝俊听了之后啊，很生气。
4: 这些太阳太调皮了，怎么能够这样做呢？这人间都快让他们给毁掉了。
2: 于是啊，太阳的父亲帝俊呢，就派了一位天上的神仙去教训教训这十个太阳。派的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后羿。后羿呀，带着一张弓，带着十支箭，而且啊，带着他美丽的妻子嫦娥，一起从天上啊，来到了人间。这个后羿呀，可是一个射箭的高手，他射箭啊，从来都射不偏，想射什么都能射中。后羿到了人间一看，呀，人们怎么这么惨呢？又热又渴，庄稼呀、树呀、花呀都给晒死了。他心里真是又难过又着急，就想赶紧教训教训天上的太阳。可是这太阳啊，毕竟是帝俊的儿子，要是把他们教训得太厉害了，说不定帝俊会生气的。那怎么办呢？后羿就想了，那就吓唬吓唬他们吧。怎么吓唬呢？后羿呀，就把弓拉得满满的，对着天上的太阳。他呀，光把弓拉满，可是不想把箭射出去，因为呀，他不打算伤害太阳，只想吓唬吓唬他们。后羿举着弓，朝着太阳对他们说：“
4: 喂，我说太阳，你们现在还不赶快回家去，看看你们把人间都祸害成什么样了。你们要是再不走，我就把你们一个一个的都从天上射下来。”
2: 可是天上的太阳十个兄弟呢？哎呀，他们实在是太调皮了。他们知道后羿呀，只是天上的一个小神仙，都得听他们的父亲的。太阳们心想：“哼，他怎么敢射我们呢？”于是太阳啊，不但没走，反而在天上玩得更开心了。后羿呀，一看太阳们不肯听他的，不肯走，心里呀，就真的生气了。他眼看着地上的人已经都快被晒死了，心里一着急呀，就决定真的把太阳射下来。他对准第一个太阳，嗖的一声把箭射出去了。那支箭啊，嗖就朝着太阳飞了过去，啪就打在了太阳的身上。你猜怎么着？当然是把太阳给射下来了。那个太阳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就从天上掉下来了，变成了一只金色的乌鸦。这只乌鸦拍拍翅膀飞走了。剩下的九个太阳一看，哟，后羿真射箭呐！他们都慌张了，在天上到处乱窜。这下不得了，天变得更热了。后羿呀，就又搭上一支箭，嗖，再搭上一支箭，嗖嗖嗖，一连又射掉了五个太阳。前面射掉一个，又射掉五个，你算算 这一共是多少个？

0: 是六个太阳。十个太阳啊，有六个都被射下来了，天上还剩下四个太阳。这会儿啊，地上已经不像刚才那么热了，可是啊，水还是慢慢的变干，老百姓还是受不了啊。这后羿呀，就一鼓作气的又搭上箭，嗖嗖嗖，又射掉了三个太阳。这下可好了，天上只剩下最后一个太阳了，天气呀，变得跟以前一样，不热也不冷了。老百姓们高兴地欢呼起来，哦，太好了，谢谢谢谢后羿。这时候呢，后羿又去拿最后一支箭，想射最后一个太阳。哎，怎么回事啊？后羿伸手一摸背后装箭的筒子，最后一支箭怎么不见了？原来啊，是老百姓们偷偷把最后一支箭给拿走了。老百姓说，后羿啊，不能再射了，要是把最后一个太阳射下来，那地上就太冷了，我们大家也都没法活了。后羿一想，是啊，得留一个太阳。结果呢，十个太阳兄弟被后羿射没了九个，最后天上还剩下一个太阳，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1: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充分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故事。最后天上还剩下一个太阳，这下啊，可把太阳们的父亲帝俊给惹火了。帝俊可是天上很厉害的神仙，他想啊，
1: 我只是叫你去教训教训我的儿子们，现在你竟然把我的儿子们都给射死了。
0: 是啊，你想想，自己的儿子被后羿射死，帝俊怎么能不生气呢？于是啊，帝俊就下了一条命令，不允许后羿和他的妻

子嫦娥再回到天上去了。后羿呢，倒是觉得没关系，生活在人间也挺快乐的。可是嫦娥不愿意了，他想啊，我本来是天上的神仙，现在成了地上的人。天上的神仙是不会老也不会死的，可是我变成人了，很快就会老了，不再漂亮了。啊，这多让人伤心呐！嫦娥呀，越想越难过，就整天流着眼泪。后来嫦娥听说，在人间有一座昆仑山，山上有个西王母，他那儿啊有一种不死的药，人吃了不会变老也不会死。于是啊，嫦娥就对她的丈夫后羿说，你去昆仑山上向西王母要那种不死药来给我吃。后羿呀，很爱嫦娥，于是他就出发去了昆仑山。昆仑山的周围呀，有一座连一座的大山，而且山上烧着熊熊的烈火，就算是钢铁都能被烧化了。可是后羿非常勇敢，他从火山上啊闯过去了，来到了昆仑山的脚下。昆仑山的脚下还围绕着一条大河，叫做弱水。这条河啊可真是奇怪，就算是鸟的羽毛那么轻的东西，只要一掉在水面上就会沉下去，根本不可能浮在水面上。可是啊，这也没有难住勇敢的后羿，他呀就从这河里游过去了。后羿终于开始爬昆仑山了。这昆仑山有多高呢？有11000里加上140步，2尺06寸那么高，而且到处啊都是悬崖峭壁，可难爬了。不过啊，勇敢的后羿还是爬上去了，一直爬到了山顶。后羿到山顶一看，啊，这山顶长满了稻子，稻子结出来的种子就可以做成大米。不过啊，这儿的稻子跟人间的不一样，长得呀像大树那么高。在一大片的稻子中间呢，有一座美丽的宫殿，西王母就住在这座宫殿里。后羿进到了宫殿里，拜见了西王母。西王母微笑着对他说，后羿呀，你可真勇敢，闯过了火山，游过了弱水，又爬上了昆仑山顶，你是来跟我要不死药的吧？西王母说完一招手，就飞来了一只鸟。这只鸟啊长着3只脚，嘴里还叼着个葫芦。西王母说，后羿呀，这葫芦里装的就是不死药，吃了之后既不会变老也不会死去，这可是用不死树上的不死果子炼成的，这种不死树要3000年才能开一次花，要6000年才能结出果子来，这不死药可是很不容易得到的，不过看你这么勇敢，我就把它送给你吧。后羿呀，谢过了西王母，带着不死药又爬下了昆仑山，游过了弱水，闯过了火山，真是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呀。他回到家，摇着手里的葫芦，对他的妻子嫦娥说，这个葫芦里装的就是西王母的不死药，西王母告诉我了，这些药啊正好够。

两个人吃的，要是我们吃了，就都不会死了。”嫦娥一听，别提有多高兴了，她赶紧接过葫芦，打开盖子，瞧了瞧，里边啊，是好些个小药丸儿。嫦娥说：“哎，这是两个人吃的药，要是一个人把它都吃了会怎么样呢？”后羿说：“要是一个人都吃了，那就会飞起来，飞到天上去。不过啊，你先把不死药藏好了，咱们现在先不吃，等过几天找个好日子，咱们俩一块儿吃。”嫦娥呀，就把葫芦藏起来了。可是，其实嫦娥心里呢，还有她自己的小主意呢。她一心想啊，我本来是天上的仙女，我就应该回到天上去，我才不想在人间待着呢。于是，有一天晚上，后羿出门去打猎了。嫦娥呀，就偷偷地把不死药全给吃了，把两个人应该吃的药，一个人全给吃了。过了一会儿，嫦娥就觉得她的身体变得很轻很轻，慢慢的就飘起来了。她越飘越高，向天上飞去，就像一朵白云一样。嫦娥心里可高兴了，她心想啊，哎呀，这下我就可以回到天宫里面去做我的神仙了。可是刚飞了一半，嫦娥又一想，不行，我可不能回到天宫去，要是天上的神仙们知道我把后羿扔在人间，一个人把不死药都偷吃了，他们一定会责怪我的。不行，我不能回去，怎么也不能回去。嫦娥已经飞起来了，可是又不好意思回到天宫去，那该怎么办呢？嫦娥啊，心里一想，有了主意，她一转身，就朝天上的月亮飞去了。

嫦娥飞到了月亮上，在月亮上有一座美丽的月宫，可是月宫里冷清极了，一个人都没有。在整个月亮上啊，只有一座冷清的月宫，一株桂花树，还有一只小白兔。这只小白兔啊，拿着一根小木杵，就是一根跟小木头锤一样的东西，在一个小药罐里啊，不停地捣药，咔嗒咔嗒咔嗒。嫦娥啊，就在这月亮上住下来了。她常常会低下头看看人间，种地的，做工的，一家人亲亲热热，多开心呢。嫦娥真后悔，要是跟后羿住在一起，两个人说说笑笑也会很开心的。可是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他只好天天靠在桂花树上，听着小白兔咔嗒咔嗒捣药的声音，一个人啊，好寂寞呀。

0: 你看月亮的时候，要是看到嫦娥的影子，那一定要跟她问声好。她一个人在寒冷的月亮上，能不寂寞吗？幸好我们还有这些传说故事，大家才不会忘记月亮上的嫦娥。好啦，明天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4: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强调要抓细抓实中秋国庆期间全市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召开，庆祝东莞政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召开。时捷发布鸿蒙小镇规划蓝图，开启全域数字化转型新篇章。百万英才惠南粤京津专场圆满收官，东莞携海量优质岗位揽才。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党组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5: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抓紧抓实，围绕师资配置、师德师风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综合施策，引导广大教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立足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大力加强管艺强师队伍建设，探索建立市域统筹的师资调配机制，推动小学向初中、初中向高中的教师跨学段流动，引导更多校长、骨干教师到薄弱镇街和新建学校轮岗交流。要加强教师权益保障，严格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在专业培训、评优评先、人文关怀等方面做到编制内外同等落实一体保障，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建设教育强势提供有力支撑。
4: 昨天，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安全防范、土地及房屋补偿安置、促消费等工作。会议还召开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
5: 会议听取中秋国庆期间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近期安全防范措施。会议强调，要

0: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大调研、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抓细抓实中秋、国庆期间全市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要健全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进一步厘清监管职责边界，优化水上安全管控机制，推动各项安全制度落地落实。各镇街园区各部门要迅速开展节前安全检查，强化现场督导，组建小分队开展交叉检查，靶向整治各类安全隐患。节假日期间要沿用成熟工作经验，在景区景点、大型活动场所、重点交通路段等设立临时指挥部，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制度和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快速响应处置机制，保障突发事件得到高效处置。要扎实开展复盘评估，系统梳理节假日期间发现的安全工作短板弱项，持续完善安全防范工作体系。会议研究审议东莞市土地及房屋补偿安置指导意见，以及今年9至12月广东优品购、乐购东莞潮起来活动相关事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昭群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传达上级有关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党委党组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传达学习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镇人大换届选举等人大重点工作，助力全市打好集中整治收官战。要找准人大监督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适时谋划开展有关工作项目，助推政府部门紧紧围绕市委点题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深入推进整治工作。要聚焦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发生的制度漏洞、监管短板，及时自查自纠，营造风清气正氛围。要不折不扣落实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网络安全思想防线。会议强调，要加强新兴领域立法，强化监督赋能，助推市委重点工作落地见效。要把代表工作全面融入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这一工作主线，依法有序推进市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加强与省人大沟通对接，深化与一府一委两院沟通协调，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东莞故事。要立足人大财经监督职能，多提有针对性、有实操性的意见建议，为市委研判形势、精准施策提供有益参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赴后街镇调研经济运行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省人大要求和市委安排，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切实加强经济运行监督，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全市打赢第三季度攻坚战。
2: 陆昭群先后深入爱马数控、东创技术、贤俊龙包装等企业，进车间看生产、问研发、听规划，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及未来布局等情况。在爱马数控，他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转，详细询问今年产值完成情况，勉励企业坚定信心，全力稳住工业生产总值。在东创技术，他重点了解重大项目建设进展，要求企业增强紧迫感，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在贤俊龙包装，他鼓励企业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紧跟国际潮流，打造一流企业。陆昭群肯定了后街镇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每一居现代化新东莞，落实九大行动取得积极成效。他强调，后街镇要持续优化对企服务和要素保障，支持优质龙头企业增资扩产，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要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助推经济持续向新向好。全市人大系统要紧盯工业生产、项目提速等领域，打好监督组合拳，助推稳增长，促发展政策措施落地见效。要开展好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优化营商环境监测点、行业代表联络站运行机制，以人大担当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陆昭群要求各企业务必狠抓安全生产，杜绝消防安全事故，做好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确保广大职工欢度平安祥和佳节。
1: 昨天，庆祝东莞政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召开，共同回顾东莞政协70年的光辉历程，传承人民政协优良传统，凝聚各党派团体、广大委员智慧力量，共同谋划新时代东莞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奋力助推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建设。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出席并讲话。
3: 会上，市政协老领导、市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历届政协委员代表做了发言，深情回顾历史，热情展望未来，饱含着对政协事业的热爱与期待，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郑建民强调，立足新起点，锚定新征程，市政协要进一步筑牢政治忠诚，始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东莞“十五五”规划实施和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精准服务全市发展大局。要持续厚植为民情怀，深入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初心使命，锚定民生提质、惠民增效履职方向，以实干实效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不断拓展团结覆盖面，为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自身建设，不断完善履职制度体系，建强履职阵地，锻造过硬队伍，为政协高质量履职赋能增效，奋力推动东莞政协事业再上新台阶。
1: 昨天，东莞十杰鸿蒙小镇规划蓝图发布暨场景供需对接会举行，现场发布十杰鸿蒙小镇规划蓝图，并集中推出鸿蒙智慧工业园区、全民健身中心智慧管理、智慧教育、智慧医疗、养老看护、基层治理等首批应用场景需求。一批鸿蒙生态企业解决方案供应商与十杰相关部门企业现场对接。
2: 据介绍，东莞十杰镇将依托开源鸿蒙的分布式技术，打破不同设备、不同系统间的数据孤岛，构建统一的数字底座，以应用场景牵引技术落地和产业集聚，推动鸿蒙技术与十杰湾区东莞电子港、文学港、蔬果港建设深度融合。规划中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场景成为亮点，描绘了一幅便捷、安全、温暖的未来生活画卷。十杰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廖冬梅。
4: 那么在馆内的话呢，我们会对所有的运动建立个人的体育档案，同时的话呢，对我们运动期间的一些体育行为的分析会给大家提供新的改进的建议，那么让市民呢在参与体育运动期间呢感到更便利，而且更有兴趣去跟我们去进行互动。
2: 东莞市十杰医院党总支书记李满堂。
5: 鸿蒙智慧进病房了以后，病人躺在病床上，只要对着屏幕轻轻动动手指头，就能全部了解清楚我们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们，只要翻开我们的手机，随时都可以跟家属视频了解情况。
2: 据了解，自今年3月启动鸿蒙之城建设以来，东莞已规划或在建鸿蒙场景超80个，覆盖医疗、教育、应急消防、产业发展等领域。现场多家鸿蒙生态企业围绕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场景展示了最新解决方案，并与十杰镇相关部门、本地企业代表进行了深入对接洽谈。深圳开鸿数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东莞区域生态总监赵伟。
6: 我们深度对接了民生类和产业类的数字化需求，我们重点要解决多品类物联设备协议不互通、数据孤岛以及跨终端协同困难的等痛点。
2: 下来，东莞将陆续推动更多镇街园区结合自身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 谋划建设各具特色的鸿蒙应用场景，加快形成一镇一特色、一园一亮点的鸿蒙生态发展格局，全力打造鸿蒙技术的试验场和开源鸿蒙生态的热带雨林。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昨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秋季招聘活动北京、天津专场圆满收官。为期五天的引才活动中，东莞携千余家优质用人单位、数万个高薪岗位走进京津重点高校，精准对接青年人才，收获满满。
2: 本次京津专场招聘活动于9月17日至21日开展，走进京津八所重点高校，集结超1700家次用人单位，释放超5.4万个优质岗位，累计吸引线上线下超79万人次参会，其中硕博专属岗位超8500个，年薪20万以上岗位占比超21%，同时推出50余个50万以上高薪岗位及百万年薪优质岗位，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岗位占比近70%。人工智能相关岗位近1万个，硬核科创岗位需求旺盛。东莞智数集团人力资源负责人陈路遥：
8: 本次我们主要招聘的是 AI 技术、AI 产品、安全运营、前端开发、安全工程师这些岗位，期待更多优秀学子加入我们。
2: 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乔同学：
9: 其实我今年已经去了2次东莞了，我觉得那边的环境啊，然后还有那些公司啊，就感觉还挺不错的，感觉那边机遇很多。
2: 本次招聘创新推出 AI 沉浸式求职体验、人才夜市、企业负责人现场直聘等特色举措，贴合高校学子求职需求。同时，东莞与京津5所高校签订人才合作协议，落地6项校企合作项目，选聘83名京津高校学子担任百万英才汇南粤校园大使，搭建长校校地隐喻平台。活动同步推介湾区顶级人才盛会，亮出东莞无有人才服务三全创业保障硬核政策，从就业安居、科研扶持到创业赋能，全方位保障青年人才扎根发展，诚意满满。下来，东莞将持续优化人才生态，升级人才服务，以优质平台和暖心政策广纳天下英才，共享大湾区发展红利。
1: 当精密工业工艺邂逅国际设计美学，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9月20号，2026年中德设计科创工作坊开营仪式在德力时空引力城德力学院举行。活动由西安理工大学与德国 SRH 应用科学大学联合共建，德力集团落地运营，是东莞依托国际校企合作，推动制造与美学融合，助力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创新举措。
3: 本届工作坊紧扣东莞制造业当家与制造美学之城方向，以从钟表文化传承到未来时间科技为核心定位，深挖钟表产业精密工艺与时光美学底蕴，聚焦智能穿戴创新、工业文化 IP 塑造、时尚美学研发、传统腕表革新、未来时间场景体验5大方向，精准对接本地钟表、智能穿戴、时尚配饰优势产业，打通高校创意与产业应用的落地通道。活动现场发布2大核心设计命题：智能穿戴与工业文化 IP 创意设计，传统手表传承与创新设计。国际导师同步开展前沿专题分享，解读全球时尚设计与智能穿戴产业趋势，以国际化视野拓宽师生创作边界。在为期10天的训练营里，学生们将围绕2大命题展开设计创作，并深入德力钟表等企业参观工厂，在真实生产场景中积累实践经验。
10: 西安理工大学学生潘姿宇：
11: 希望能够学到一些对于我未来的规划啊，比如说还有职业选择方向，也是比较新奇的一个体验，能学到一些很多不一样的知识。
10: 西安理工大学学生季德宇：
12: 因为就是有外国的学生，可以促进一下国际交流，其次就是真正的来到了钟表制作的这个工厂，能够亲身的去参与到钟表的或者是手表的一个制作过程，就让我感觉对于自己将来专业工作的一个方向。
3: 据悉，西安理工大学与德国 SRH 应用科学大学自2018年起开展中德设计教育共建，本次工作坊是双方多年合作的落地成果。
13: 未来各方将依托德力时空引力城和德力学院平台，深化产教融合与国际合作，培育国际化创新人才，助力东莞建设大湾区时尚科创与精密制造产业高地，擦亮东莞制造美学之城城市名片。

0: 9月19号，长沪高速改扩建项目第六合同段迎来重大进展。龙大互通 A1 匝道旧桥最后一段钢箱梁完成撤离，这座上跨繁忙管阜高速主线的旧桥实现全部拆除，为后续道路分离、路面拼宽施工扫清关键障碍。
1: 龙大互通 A1 匝道旧桥全长229米，横跨车流密集的管阜高速主线，桥梁由现浇箱梁与钢箱梁组合而成，桥下是持续通行的高速大动脉，高空跨线拆除作业风险高、干扰大，如同在运行的交通主动脉上开展外科手术。为兼顾安全、效率与环保，东莞路桥公司第四管理处联合中交二航局第六合同段项目部确立分区拆除、分联施工总体思路，严格遵循先附属后主体、先边跨后中跨、先混凝土后钢箱梁的科学顺序组织施工。本次钢箱梁拆除作业仅有16小时封闭施工窗口期，时间紧、任务重、管控难度大。施工封闭管控范围约20公里，覆盖五点煤、大岭山、龙大、大有源四大高速互通及松山湖高速收费站，涉及广深高速 G4、管阜高速 G9411、龙大高速 S31、珠三角环线高速 G94 四条核心高速。项目采取分段临时封闭、多路径交通导改组织实施，现场统筹调集施工、管理及各类执法管控人员共计400余人，落实全员定岗定责，全力抢抓有限窗口期，保障拆除施工高效有序推进。本次拆桥实现零安全事故、零质量缺陷、零环保投诉的既定建设目标。下一步，长沪改扩建项目将以本次施工节点为基础，继续加速推进全线改扩建建设。长沪高速改扩建工程线路全长约50.6公里，是东莞市五横五纵五连路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隶属国家宁波东莞高速干线、广东省12纵8横2环16设高速公路主骨架核心网络，区位交通意义重大。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通行压力，完善大湾区互联互通交通格局，为东莞城市扩容、沿线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动能。
0: 中秋佳节临近，连日来东莞各地开展探访慰问等中秋主题公益活动，向孤寡老人、困难家庭以及环卫工人等一线人员送上温暖祝福。
2: 长安镇举行一年一度的中秋爱心支援服务活动，依托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同步启动爱心月饼募集，发动全社会向贫困山区等有需要的人群送关爱。当地不少市民闻讯而至，捐赠月饼，并在贺卡上写下自己的祝福，画上月亮、兔子、月饼等中秋元素图案。
3: 市民：
4: 我觉得很好啊，有些的话家庭比较困难，我们这边南京一点微薄的一些力。
5: 虽然这个月饼是小事，但是一个心意，关爱到这个贫苦山区的小朋友。
3: 老师韩雨秋：
6: 希望这份月饼能够带给山区孩子一份爱和温暖，也希望我们乌沙幼儿园的孩子能够在这些志愿活动当中能够学会分享、学会表达、学会奉献、学会爱。
2: 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桥头镇团委联合志愿者协会爱心企业开展中秋送温暖公益探访慰问活动，党员、志愿者、社工、爱心企业代表等走村入户，为辖区孤寡老人和困难家庭提前送去节日的祝福。每到一户，都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鼓励大家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日前，大朗镇城管部门联合企业代表开展中秋慰问活动，提前向节日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致以诚挚的问候与崇高敬意。通过政企联动，旨在让一线人员真切感受到社会的尊重与关怀，进一步增强归属感与幸福感，在全社会营造出崇尚劳动、关爱环卫从业者、致敬平凡奉献的良好氛围。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1: 备受关注的水乡河西城中村改造配套拆卸安置房项目昨天正式破土动工，作为承载回迁村民殷切期盼的民生工程，项目由此全面转入实质性施工阶段，标志着水乡经济区城市更新和民生保障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昨天，清溪镇平安法制办联合镇法学会公安分局走进清溪中学，开展协教不能信参与式

0: 办最反邪教普法进校园专题宣传活动，全校500余名初中生参与本次教育活动。长安镇昨天举办同心爱国行共结好家园2026年全国科普月科普嘉年华活动，进一步激发师生爱国热情，引导师生厚植科技报国理想，树立创新强国信念。2026年广东省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活动东莞桥头站昨天开展，活动旨在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激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大众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shot.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3: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2: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3: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2: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3: 听，
2: 是谁在唱？
3: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有非常多知名的制作人和创作者，他们都是在70年代一举成名的，比如说罗大佑，比如说梁鸿志、李子恒、叶嘉修等等等等。然而就在这些大牌如林的台湾音乐市场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创作者，他和其他所有人都不太一样，他习惯性的躲在舞台的背后。每当你发现一首曲子让你心动不已的时候，你又会不经意地发现那个特殊而又平淡的名字陈志远。你好像没有办法为他的音乐下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定义，因为他的确是包罗万象，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回忆的是和飞碟唱片有关的音乐季。在整个90年代，飞碟唱片最为本土化歌手的推广应该当属郑智化。在91年已经发行了3张唱片，在市场上小有人气的歌手郑智化正式的加盟了飞碟唱片。如果说91年推出的那张叫做《年轻时代》的专辑还是属于换了新东家调整和过渡的话，那么1年之后的一张《私房歌》的专辑，无疑是通过飞碟唱片的陈志远这些重量级的音乐人的手，让他从一个小众歌手成为一个时代的大众偶像。尤其是这张专辑当中陈志远编曲的一首《水手》，更是成为90年代我们在回忆华语流行音乐的时候不能不提及的一段回忆。水手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7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一个干净简洁的 logo， 用繁体字书写着飞碟唱片，这就是曾经带来了张雨生、王杰、小虎队、红孩儿，还有林忆莲、姜育恒、蔡琴的飞碟唱片。无论我们是在怀念哪家唱片公司，其实更多的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那些日子恰好有这些美好的音乐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天天想你，真心真意过一生，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戏梦爱还有放心去飞，这些歌对于大多数的70后还有80后来说，应该是耳熟能详的。而这些歌虽然它不是全部出自一个人的手笔，但是所有这些歌曲的创作者里都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姓氏，那就是陈，并且他们都曾经共事于同一家唱片公司，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回忆的飞碟唱片。这些姓陈的创作者呢，一共有5个人，他们就是飞碟著名的5陈：陈大力、陈秀楠、陈志远、陈乐融和陈耀川。89年，由5陈挑大梁的飞碟唱片已经有了和老大哥滚石抗衡的能力。当时飞碟的首席男歌手是已经凭借此前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大红大紫的王杰，所以他的第3张专辑自然也是集结了飞碟最精华的制作团队。主打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正是由飞碟唱片的头牌词曲创作搭档陈志远和陈乐融亲自操刀，制作人则是5陈2里当中的李寿全。这张专辑上市1个月之后就突破了50万大关，也让王杰成为了台湾历史上连续3张专辑都超过了60万张的第1位歌手。

我还记得是在94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家安了卫星电视，每个礼拜六都会收到一档节目，基本上就是播放飞碟旗下的艺人的新歌还有访谈。当时的飞碟唱片已经任性到可以独霸天下的程度，所以96年，郑秀文也选择在飞碟唱片发行了专辑《值得》，也正是这张专辑，让她成功奠定了在音乐世界里的地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庄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和一个消失的厂牌唱片有关的音乐，飞碟唱片。在飞碟和滚石打得火热的90年代，有非常多的香港艺人也开始发展他们的音乐事业。而那一年，在香港已经凭借《祝福》还有《珍重》这些专辑确立了自己地位的叶倩文，在91年也加盟了飞碟唱片。这一年，他推出了唱片《潇洒走一回》，而《潇洒走一回》也成为当时人们的一句口头禅。

何不潇洒走一回？半文半白的这一句人生哲理和九十年代刚刚从混沌走向开化的人们的心境非常的契合。叶倩文潇洒大气又刚柔并济的表现方式，在那个年代听起来非常的具有个性。无独有偶，林忆莲她也在九一年加盟到了飞碟，推出了自己的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当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飞碟的陈志远为她创作的主打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啥味道？
3: 垃圾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媳妇儿，
2: 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驻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驻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驻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6: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7: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6: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7: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6: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7: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6: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8: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飞碟唱片，回忆和他一起走过的音乐岁月。如果没有经历过90年代，你可能没有办法理解飞碟唱片它曾经是一家怎样具有魔性的唱片公司。当年除了小虎队，四大天王中的郭富城也正是由他们独具慧眼的老板吴楚楚一手发掘。那是84年，19岁的郭富城考入了香港无线电视的舞蹈训练班。90年一直默默无闻的他，在台湾偶然接拍了一支机车广告，没有想到在那里一夜成名。正是飞碟唱片独具慧眼，马上定下了和他签下唱片合同的约定，并且在那一年的9月份就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这张专辑后来轻易地拿下了600斤的销量，也在乐坛上刮起了一阵郭富城的旋风，让他后来真正的被列入了香港四大天王的行列。

那个时期的郭富城，年轻人在那个时候对他狂热的喜爱，飒爽的舞姿，湿漉漉的头发，牛仔衣，外加上标志性的手臂动作。90年代的飞碟唱片俨然成了台湾唱片业的龙头老大。想想那个时候他旗下的艺人小虎队、王杰、郑智化、温兆伦，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郭富城，甚至连四大天王的刘德华也曾经加盟过飞碟，发行过专辑《真情难收》，这首歌便是出自其中，《言不由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陈英的事情。2005年超级女生选拔赛开始，当时一个叫做李宇春的学生报名参加了这个比赛，她本来对自己没抱太大希望，最后却发生了逆转，她拿到了全国冠军。在圈内这么多年，李宇春也曾经有过转行做演员的想法，她也一直在努力，像《十月围城》《龙门飞甲》《澳门风云》《摆渡人》等等，这些影片当中，她也献出了不俗的演技。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对于很多人或者某些人的某一些阶段来说，城市越大，在每个深夜里收获的孤独就越大。不是所有人都想离开家乡，一线城市当然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但那也意味着舍弃，很多人要背井离乡独自生活。独自生活就意味着生病的时候身旁没有家人照顾，痛苦的时候你需要想尽办法来寻找朋友诉说。有很多人和我们当年一样，就着夜色下班，匆匆赶上最后一班公交，路程长，而且心里的疲惫和麻木无人诉说，最终只能自己消化。而在这个过程积攒起来的情绪，有的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坚强，但是如果无法消化它，那些孤独有的时候就会伤害我们。及早地跟自己对话，体察自己的内心变化也很重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有同理心的人经常会想象自己身边的人现在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正为什么事儿而困扰。我想温柔正是从这种把自己放在第二位，先为他人考虑的思维中孕育出来的。如果可以，我们要为他人考虑的更多一点，更深刻一点。那些看上去无忧无虑的人，可能有属于他们的困扰；那些正在欢笑的人，或许是用笑容遮掩了眼底的泪水。当你想象一下他人更深一层心境，这种同理心就油然而生了。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黎明1985年获得 B 圈新星大赛冠军，由此进入演艺圈。多年来，他在歌坛一直是以儒雅低调的形象示人，他声音平时很少炫技，曾经也因此刮起过一阵黎明旋风，就是因为这样的平常，人气飙升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多年来音乐之外，他的电影大荧幕表现也备受肯定，同时热爱公益。那个气质斯文的男歌手，多年来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节奏，和大众彼此见证成长成熟。

0: 不轻啊。
1: 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干嘛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组合111的成员之一，也曾为其他歌手创作过作品，包括任贤齐的《天使也一样》，许茹芸的《遇见另外一个人》。身为专业的创作人，他不但学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流行曲，同时也很热衷公益歌曲的创作。2010年，他为环保概念专辑起初创作了《地球在哭泣》和《种树》两首歌。除了写歌传递环保，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环保生活，随手关灯、关电脑、拔插头，重复使用塑胶袋，尽量不使用免洗餐具。他相信音乐不只是抚慰情绪的旋律，更是改变内心的强大语言，希望透过音乐创作能向世界正面发声。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从第一张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开始，四个爱音乐的朋友巨炮、盖瑞、弹头、宇豪，经过周杰伦的促成，组成南拳妈妈，发表自己创作的音乐，曲风多元，词意更涵盖生活、亲情、爱情和梦想。发片之后引起乐坛的热烈讨论和注目，之后巨炮和盖瑞专心经营幕后，留下弹头宇豪，再加上张杰和 Lara， 成为第二代南拳妈妈。四个年龄相仿都爱音乐的年轻人推出了二号餐，音乐实力加上偶像魅力，南拳妈妈立刻成为新一代偶像团体，广告和偶像剧邀约不断。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优。

0: 受阳光，温暖同行。
1: Sun FM。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你发现了吗？心动真的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人越长大，就越发现自己很难再去喜欢一个人了。心动是很容易发生的，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发现，爱情远比心动要复杂太多。爱的能力很难得，所以才不敢那么轻易地去打开一段亲密关系的门，自然我们也就更难轻易地说出爱那种沉重的字眼了。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聆听原

民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哦，感觉最后那个傲娇好突然。
1: 说起殿堂级摇滚乐队，你一定会想起 Beyond， 他们是一个时代的记忆。Beyond 乐队有过一首主打歌《海阔天空》，相信大家都听过，相当的经典。歌词当中所唱到的，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曾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经历过失败却不言放弃，这就是 Beyond 乐队的精神所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

你听过一句话吗？叫做好感只是一瞬，没有时间喜欢。后来很多的我们比起爱情更愿意选择踏实可见的稳投资，比如赚钱，比如学习，比如减肥，因为这些事情是做了多少能够会有所得的东西。但是爱情不一样，爱情是那样虚无缥缈的所在，虽然它是那么的迷人。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你还相信爱情吗？曾经的固执的偏执的那个我们，可能会觉得爱情是一种至死方休的情感，任何爱没有到达青丝白发的状态都言之过早，所以很多人都很难相信一见钟情的那种喜欢，翩若惊鸿的那么一瞥。在感情当中做一个慢热的人，是不是会更少受到伤害呢？现在我身旁依旧有很多人不会为了爱情而轻易的心动，但是他们会一直靠近爱，谈论爱，想象爱，并且试图去理解爱，哪怕这个过程当中会有误读或者挫败。
1: 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啊，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俺错了。
8: 啥味道？
9: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10: 我的
11: 熊二，危险，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9: 有电梯，
11: 别坐电梯，
6: 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6: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2: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明月照横空，银光射五红，古寺清幽处，何来妆粉红。

原来为卿叹而来，小生善将名誉，必自百行言允处数字，只因有人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

0: 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

0: 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 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检

0: 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

0: 矿，找大矿，找富矿。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2: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1: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3: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5: 五千区
6: 下沉了，
5: 得分！
6: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
7: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8: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9: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0: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
11: 没有问题。
7: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0: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1: 好的成绩。
7: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2: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7: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4: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1克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

0: 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祭千秋。

0: 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谷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2: 我是特奶奶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3: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4: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林。
5: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太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7: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6: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7: 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8: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9: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的7点08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这两天这个是因为天亮的晚了，还是说天气不好啊？
1: 嗯，
0: 总感觉你看以前这个7点多钟是吧，
1: 嗯，
0: 天都大亮
1: 亮了、是吧，
0: 这几天还有点阴阴沉沉的是吧，
1: 嗯，
0: 应该是跟这个有这个下雨的情况有可能是吧。
1: 对、
0: 今天呢依然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3度，天气还是比较的闷热啊，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因为未来几天呢马上迎来中秋的这个放假的假日是吧，那天气具体的一个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好的，其实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25号到27号这个中秋假期的天气啊。
0: 对，
1: 这三天呢多云渐晴为主，可能会有一个短时的雷阵雨，气温呢还是相当的稳定，26到34度啊、这个午后还是比较的炎热的、所以说在这几天呢大家也要注意防暑防晒还有防雨了。
0: 因为中秋呢可能住在周边的朋友呢有一些回家探亲的出行的需求，
1: 嗯，
0: 一些计划啊，大家还是留意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那说到即将到这个中秋节啊，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
1: 对，
0: 秋季的第4个节气。我们都说这个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啊，
1: 嗯，
0: 正是这个说秋收秋收哈、这个所以说呢在这么一个节气呢也特别有重要的农事意义啊。在2018年6月，国务院就批复自当年起每年秋分呢就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呢也是围绕庆丰收迎小康等主题开展特色活动，依托金秋消费季促城乡消费啊，主场呢会组织庆祝丰收联欢、种业振兴成果展示、乡村文化嘉年华等等活动，并开展亿万农民庆丰收、全民享丰收的这个活动。另外呢就是大家也是比较关心，咱们都说中秋要赏月呀、中秋的时候这个月亮能不能如期的这个和大家见面是吧，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没错，咱们平时都说这个15的月亮16圆，对不对？
0: 哦，
1: 那今年这个中秋节呢，特色之一就是农历8月17的月亮最圆。
0: 就15的月亮17圆。
1: 哎，对，那今天还是比较特别的啊，今年。所以说，今年这个最圆的月亮呢，会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时49分。那我国各地呢，都是可以观赏到最圆的满月的。所以这一个少见的天象呢，上两次是出现在2016年和2017年，那下两次呢将会发生在2043年和2044年了啊。
0: 在咱们东莞啊，今年中秋节呢有几个时间点值得关注。9月25号的17点24分，月亮从东方稍偏南的地平线升起，晚上的11点28分，月上中天，位于正南方向，是赏月的最佳时刻。第二天的清晨5点36分。月亮就从西方这个落下去了啊，但是最圆的时候呢，就是还是十七是吧？十七是最圆，但是咱们这个肉。

0: 眼呀、啊，也分辨不出太精确，
1: 不会太仔细啊，
0: 对，太精确，
1: 嗯，
0: 就主要是还是一个情绪价值，
1: 是的啊，
0: 在那个中秋夜啊，围坐在一起吃着月饼，赏着花灯，看着月亮，是吧？
1: 嗯，
0: 也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事情，
1: 没错。
0: 好，周三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来看一下全程的路况。此时呢，东部快线西向东，东部快速干线附近拥堵834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拥堵1.85公里；环城南路辅路的东向西，从环城南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拥堵545米；石碣互通立交的西向南方向，此时拥堵605米；以及育才路的西向东此时拥堵682米，
0: 金朗南路西向东拥堵577米，东莞大道西向东拥堵817米，后虎路西向北拥堵726米，管张路西向东从管张立交桥到横坑桥拥堵1.03公里，石崇大道辅路南向北从石崇大道路口到赤坎三路拥堵237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啊，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将至，各类节日消费、出行、文旅购物需求集中释放，市场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那面对假期消费市场高发的乱涨价、隐形收费、价格欺诈等问题，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提前部署，主动发力，向辖区所有经营主体发布价格提醒告诫书，明确各行业经营价格准则与行为红线，从严整治节日市场各类经营乱象，保障双节消费市场平稳、规范、有序运行。
1: 针对消费者关切的标价不清晰、价签更新滞后、虚假标价等问题，告诫书作出硬性要求，全市所有经营主体必须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完整、真实、准确公示商品品名、规格、计价单位、售价以及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核心信息，做到价签齐全、内容清晰、货签定位、标识醒目。若商品服务价格发生调整，需要第一时间同步更新线上线下标价信息，严禁滞后更新阴阳标签、阴阳标价、虚假标志，误导消费者。
0: 针对假期住宿预订高峰，告诫书要求酒店、宾馆、民宿等住宿行业经营者，要在经营场所前台、客房醒目位置及线上预订平台，清晰公示房型、配套服务、实际售价等信息。价格调整时需及时更新线上线下公示内容，严格履行预订价格承诺，严禁无正当理由单方面取消有效订单，擅自大幅涨价、违约加价。
1: 不少市民节假日呢都会选择在餐厅聚餐用餐，告诫书明确，餐饮服务经营者需全面公示菜品名称、规格、单价、计价方式及茶位费、服务费、打包费等配套服务收费项目与标准，做到菜单统一规范、线上线下标价一致、收费公开透明，坚决杜绝设置阴阳菜单、隐匿收费项目等违规行为。
0: 针对双节出行高峰，告诫书要求网约车、出租车等客运服务经营者严格执行合规定价标准，自觉维护节日客运市场价格秩序，严禁借假期出行高峰擅自上调运价、违规加价或拒载、坐地起价、捆绑销售、各类增值服务、变相收费。
1: 假期期出行呢，停车收费也是市民关注的热点。告诫书明确，各类停车场经营管理单位需要在缴费出入口等显著位置设置规范的收费公示牌，清晰标明收费标准、计费方式、免费停放时段、监督投诉电话等信息，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停车场必须严格执行规定的收费标准，严禁超标准收费。
0: 针对假期出游高峰，告诫书明确各旅游景区、游乐项目经营主体全面公示票价价格、项目收费、优惠政策、减免条件等信息，严格落实军人、老人、学生等特殊群体票价减免惠民政策，严禁强制售卖联票、套票，严禁拆分游乐项目变相涨价、违规加价，规范文旅消费市场秩序。
1: 东莞市场

0: 监管部门表示，双节期间将开展全方位市场巡查，聚焦重点场所、重点商品、重点服务领域，加大价格监督检查力度，常态化排查各类价格违法隐患，全市各经营单位主体应立即对照要求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整改不规范经营行为，坚守诚信经营底线。
1: 东莞市场监管部门还提醒广大消费者，节日投诉举报渠道全程畅通，若遭遇价格欺诈、乱收费、恶意涨价等违规行为，可妥善留存消费票据、页面截图等证据，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举报。监管部门将依法从严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全力守护市民双节消费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 8640-3555 8640-3555

0: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夜和制造是充满，
8: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7: 这座星
6: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8: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百万英才会南粤人才交流活动。9月21号，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北京天津专场走进北京邮电大学，圆满结束了为期5天的招聘活动。从9月17号到21号，东莞秋招团协超1700家次用人单位，超5.4万个优质岗位，先后走进天津、北京8所重点高校，通过专场招聘、校企签约、沉浸式求职体验等多元形式，精准对接京津。

0: 跟高校青年人才，累计吸引超79万人次线上线下参会，以优质岗位、暖心服务、满满诚意，持续擦亮百万英才惠南月品牌。
1: 活动推出人才引育无有服务加创业护航三全保障一体化人才服务机制，全方位赋能青年人才就业创业扎根发展。人才引育做到无有，初入职场有效率，给予应届生实习岗位，短期免费住宿，购房安居有优惠，分层发放人才补贴，配套安居房折扣，持卡人有服务。那本科、硕博对应不同的人才等级，享受政务、医疗、安居配套。科研创业有支持，顶尖科研团队最高可获1.5亿元经费。创业梦想有资助，提供创业补贴、担保贷款、创投激励。
0: 创业护航落实三全，全链条提供创业载体，打造零成本创业社区，全周期做好孵化伴飞，配套多层次住房，全方位布局29家孵化基地，覆盖全市重点产业片区。东莞呢也将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升级人才服务体系，以最大诚意拥抱青年人才，诚邀天下英才选择东莞，扎根东莞，携手共享大湾区发展机遇。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场技能竞赛。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未来几天选手们将同台竞技，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举办，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我国于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自2011年起连续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大领域。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赛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汇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赛项。
1: 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赛，覆盖全部64个比赛项目。参赛选手来自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此外，本届世赛采用一赛两会的办赛模式，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
0: 同时呢，我们原创企业音乐大赛呢，也即将这个进入到总决赛的这个阶段啊。总决赛呢，将于9月24号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15强选手将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呢，知东莞 APP 正式开启决赛线上投票通道，赶快行动起来，一起呢为您心仪的作品打 call。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呢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呢也诚挚鸣谢所有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贵州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
1: 来，接下来呢，跟各位分享一个好的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 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去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0: 一道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的，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2: 一道地道广式月饼，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夜和制造是充满。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活动啊。
1: 嗯，
0: 9月20号好物进场展销活动在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三星消费组预选赛樟木头赛场举行，搭建本土优质企业展销对接桥梁，拓宽特色产品推广渠道。参加参展企业纷纷亮出核心好物，通过实物展示、现场讲解、体验试用等形式，全方位推介自家产品。像珍宝电器啊，就带来多款实用家居电器，凭借精致外观、实用功能和高性价比，吸引众多职工驻足咨询。东莞市青怡硅橡胶制品展示各类高品质硅橡胶作品制品，展现了本土制造的匠心品质与过硬工艺。自在素食茶空间则带来了特色素食产品与茶饮的好物，以健康精致的产品体验收获了职工的好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几家企业负责人的介绍。
2: 那个半导体制冷加热衣服哈，这个衣服是我们是采用了石墨烯跟半导体哈，石墨烯半导体双功能衣服，可以制冷加热两用的哈。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运动员在外面啊，这个哈，有些运动啊，特别热的时候的话，我们要给它降温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能够迅速达到5度。同时冬天的时候，我们在户外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够迅速能到50度。我们在5到50度之间是随便的切换的，就像我们身上披着一个空调一样啊，披着空调一样。这个冬天可以用，那个夏天可以用，冷热两用哈。
3: 啊，我们这个呢是一个硅胶的保鲜袋。啊，就是你放在冰箱里面，它是没有任何毒性的啊，对。然后还有这个硅胶碗，啊，打包啊这些也不会容易划伤手啊什么的，对，全部都是食品级的，都是我们工厂自主研发生产的。
4: 我们每天现熬的就是五指毛桃和土茯苓，然后熬煮6个小时，然后再用那个凉粉，然后就是煎制而成的。然后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决明子、菊花、枸杞膏嘛，都是说可以明目啊。然后我们的功效也写在这里啊，就是这个呢，就是我们海底椰和无花果，那个就是雪梨膏，就是我们清热化痰止咳的。
5: 嗯，其实本次活动呢，也是摒弃了传统的展销模式啊，用这种近距离体验、便民化选购的方式啊为核心，让优质好物走进厂区，贴近职工，切实的为员工带来便利与优惠。也希望这样切切实实的一些好物、好产品啊，能够走进咱们的生活当中。
0: 正所谓酒香也怕巷子深，是吧？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和这个知道，是吧？这些咱们东莞的本土好物。
5: 嗯，没错。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暖心行动啊。
5: 嗯，
0: 中秋佳节将至，一块酥软香甜的枣花酥承载着邻里间的浓浓温情。近日呢，辽步横坑社区开展酥软情长长者关怀活动，社区妇女志愿服务队亲手制作枣花酥，把烘焙好的糕点送到高龄独居长者家中，还陪长者谈心唠家常，用暖心行动传递社区关怀，让老人家们呢提前感受到中秋的节日暖意。
5: 辽步横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内，横坑社区妇女志愿服务队队员分工协作，称量、揉面、包馅儿、压花，各道工序有条不紊，一份份造型精美、酥软可口的枣花酥陆续出炉，现场弥漫着糕点的香甜气息。糕点制作完成之后呢，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将枣花酥送到社区高龄独居长者手上，收到这份节日小礼啊，老人们也是喜笑颜开，大家陪老人唠家常，在温情陪伴当中拉近邻里距离，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横坑社区居民的感受。
6: 同大家捶口灰霜啊，啲老人家姑姑，又排嘢俾人食啊，又即系中秋节又鼓励灰霜啊，好幸福啊，好高兴啊，
7: 真系觉得好灰霜。晚黑呢又问啲退休嘅姑姑，天天嚟呢度玩。又多谢啲社工啊，群群又整又俾我哋啊退休人士食啊，嗰波狗又搞下活动啊，我哋真系好开心，觉得云乡真系好幸福啊！
8: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9: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1: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2: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0: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座星辰，
2: 早上好啊！
3: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接下来呢，关注几则新闻快讯。9月22号，市商务局联合人民银行、东莞分行举办餐饮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宣讲对接活动，40多家餐饮企业、3家银行参与。活动重点解读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围绕政策适用对象、贴息范围、贴息标准、申报条件等核心内容细致讲解，各经办银行机构介绍贴息贷款申报流程、对接渠道，推介适配餐饮商户经营的金融配套产品。会场还设置银行现场服务点位，面对面接受商户咨询，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1: 9月21号，水乡河西城中村改造配套拆迁安置房项目正式破土动工。项目位于红梅镇美沙村，总用地面积14031.1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2099.42平方米。规划安置住宅276户，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地上最高25层，地下2层，最大建筑高度79米。水乡经济区管委会强化顶层统筹与全流程调度督导，联动红梅镇压实属地保障责任，指导水乡控股扛起代建主体责任，全力打造布局合理、品质优良、安全舒适的现代化回迁社区。
0: 昨天，全国首条生活垃圾资源化 AI 智能分选生产线在辽步建成投产。生产线位于辽步镇生活垃圾综合处理中心，总建筑面积7616.43平方米，规划处理规模为生活垃圾转运每天530吨，大件垃圾和园林绿化垃圾处理每天24吨，厨余垃圾处理每天60吨。生产线引入全国首发具身机器人，最高抓取速度可达每小时3600次，双臂14个自由度，具备 IP65 防尘防水等级，可7乘24小时不间断稳定运行，可在4小时内实现50吨生活垃圾100%自动化全链分拣，垃圾减量化约35%，资源化约25%，识别准确率超过95%。
1: 昨天，管穗锂电池海运出口一乡制合作暨东莞锂电池出海一件事签约启动仪式在东莞举办。东莞海事局分别与广州海事局、黄埔海关签署合作备忘录，标志着全国首创海关海事微包证信息共享核验机制落地。东莞集聚锂电上下游企业500余家，年产值突破200亿元。今年1至8月，全市锂电池出口货值146.5亿元，同比增长13%。此前试点已保障409个集装箱货值超6亿元锂电池安全出口，实现一次查验一箱到底。下一步，三方将深化信息互通、监管互认、联合执法、应急处置协同，为大湾区外贸新三样高质量出海提供示范样板。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管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今天是星期三，又到了我们体彩直多滴的时间啊！现在我们说这么一件事儿，近日呢，杭州日报微信公众号披露一起虚假购彩骗局。一位王先生刷视频时被精准内幕号码稳赚不赔的广告吸引，下载一款 APP 之后，在所谓客服以充值做任务解锁内幕数据为饵的诱惑下，陆续充值2万多元。随后呢，系统显示他中奖了，账户余额显示3万多元，可提现时呢，系统却提示操作失误，账户冻结，要求按余额等额充值，并到线下购买价值32997元的手机，寄往指定地点，理由呢是规避银行线上监管。
1: 王先生到手机店选购时，一次性购买3部手机，不停查看信息，神色紧张，与普通消费者明显不同。店员察觉异常，立即报警。面对民警询问，王先生是谎称送亲戚，又改口称送妻子的生日礼物，漏洞百出。那经过民警拆穿，他才如梦初醒，自己只是想买彩票碰碰运气，却掉进了精心设计的陷阱当中。
0: 这件事看起来就蹊跷啊，
1: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当局者迷。
1: 嗯，
0: 那此类骗局套路分明， 先以虚假 APP 客服话术、到账截图、群聊营造内部圈子假象，再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制造剧情反转，诱导受害人继续充值，最后将资金转移，从线上转账切换为线下购买手机邮寄，借此规避银行拦截，实现赃款变现，难以追踪。待快递签收，聊天群解散，客服失联了，受害人手中呢就只剩下一张快递单号。
1: 警方提醒大家，我国彩票唯一合法购买途径呢是线下实体店，国家从未批准任何网站 APP 开展互联网售彩业务，线上售彩均属违法，不受法律保护。彩票中奖号码呢全凭随机，任何自称掌握内幕号码、精准预测、稳赚不赔的说辞，100%是诈骗。如遇类似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0: 金秋十月去哪玩？跟着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你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每人7680元。这是一场深度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热线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咨询。
1: 我们再来说另外一条旅行线路，尼泊尔。尼泊尔呢，这里

0: 是雪山之国，这里有千年王朝，这里就是佛国。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6晚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邀您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斯瓦扬布纳特寺猴庙、博大哈大佛塔，还有帕斯帕提纳圣庙，以及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大象保育园网红景点，通通都给您安排。那本次的行程亮点啊，还特别安排了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普蒂河骑大象穿越湿地，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俗表演，以及杜巴广场品尝地道的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超值享受。全程5钻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仅5980元。您可以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4-3-2241，4-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四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1: 以新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8点整，
4: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5: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强调要抓细抓实中秋国庆期间全市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召开，庆祝东莞政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召开。时捷发布鸿蒙小镇规划蓝图，开启全域数字化转型新篇章。百万英才惠南粤京津专场圆满收官，东莞携海量优质岗位揽才。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1号，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党组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6: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抓紧抓实，围绕师资配置、师德师风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综合施策，引导广大教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立足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大力加强管义强师队伍建设，探索建立市域统筹的师资调配机制，推动小学向初中、初中向高中的教师跨学段流动，引导更多校长、骨干教师到薄弱镇街和新建学校轮岗交流。要加强教师权益保障，严格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在专业培训、评优评先、人文关怀等方面做到编制内外同等落实一体保障，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建设教育强。